0: 红烧肉吗？
1: 也许有吧。
0: 有三娘做的好吃？
1: 那肯定没有。哎，三娘做的红烧肉是最好吃的。
0: 哎呦，哎呦，哎，哎。
1: 其实我也挺矛盾的，想出去看看，又舍不得家里，舍不得你们。
0: 我就是怕你这一走啊，就再也吃不上咱红烧肉了。
1: 这什么意思？
0: 啊，没事。
1: 三娘怎么了？王泽民。三娘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
0: 哥，三娘那边又中了，
1: 又中了。
0: 娘之前一直不想让我们告诉你，就是怕你在长沙那边替他操心，把你工作分神。这个家，娘最疼的是你，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其实咱爹白天这么做，也是想让你多陪陪他，怕你这辈子留下遗憾。

0: 我不想让你们再受委屈了，我要去读校吧。想中了？孩子嘛。所以，我这不就花钱来雇你们当我的眼睛了？
1: 既然收了你的钱，我们一定会用心做好的。你们都收了人家的钱了，总该打个收条吧。
0: 是，给，收好。
2: 经收陶思永小姐，预付法国见闻笔费50元整。

0: 治，子生一路平安。
1: 祝你们一路顺风。好，各位保重，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0: 中国之大，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小的时候在韶山冲，偶尔去趟县城都觉得大的不行。这后来去了长沙上学，又觉得跟湖南相比，韶山冲也小得很。这一路走过来，才发现啊，相比于中国之大，湖南都不算什么了。
1: 是啊，所以说啊。 人呐，不光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2: 嗯。饿。
0: 哦，来来来来来，啊，来走，对，都拿去。

0: 孩子没事吧？有，怎么没带他去看大夫呀？来，这些钱拿着，拿上，救命要紧，火烧到山了，赶紧带孩子去看大夫啊！哎，不，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
1: 那对母女，我们难道不应该帮帮他们吗？
2: 大人，
1: 我是骗子吗？我看母亲流的眼泪是真的。

0: 先生，
1: 科学和民主是朝阳，而现今的中国是一栋被捂得严严实实，里面发了霉，长了疮，流着脓的老房子。怎样才能够让科学和民主的阳光照进这座老房子呢？过去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把老房子推倒，但是房子虽然倒了，毒、霉、疮仍旧藏在里面。所以中国要想彻底改变命运，不仅要推倒老房子，还要彻底挖出里面腐朽的根源，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用科学和民主的阳光去武装我们的青年。
2: 好，王老师，
3: 先生再见。
1: 华生兄，你怎么在这儿啊？
4: 闻声而来，讲得真好。
1: 找我有事儿？
4: 是啊，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当面讨教。
1: 客气了。
4: 我想知道倡导新文化与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之间的关系，还有如何看待倡导新文化运动。哎呦，钟福兄，您言重了，我怎么敢考您呢？我是真心向您请教，我想跳出我自己的视野，能给学生一个相对客观的答案。
1: 北大是个百家争鸣的地方，学生选修你的课就是追随你的思想。华正兄不必太谨小慎微啊，
4: 但是每个人都有他思想的极限性，我不想让他们局限在我的理论中，盲目地做我的跟随者。我的答案也许会影响到他们一生的选择。
1: 你是个好老师，蔡校长再三邀请把你请到北大来是对。哎，
4: 我就是个教书匠啊。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我的湖南的一个学生要到北京来，他对新文化思想很感兴趣，我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带着他当面向您请教啊。
1: 什么学生让你这么上心啊？
4: 说起来他和你有缘啊，他曾经在你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
1: 署名二十八化生。
4: 对，他的真名毛泽东。
1: 毛泽东，这是《新青年》创刊以来唯一一篇论述体育的文章。
4: 是，
1: 我记住了，随时欢迎他来找我。
4: 那我就带他，先谢谢您了。

0: 山尽，黄河入海流。
1: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2: 黄河西来结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北大的学生就是不一样，文章的学生普遍都很高嘛。
5: 以貌认知又如何呀？
4: 反正还没看到105分的。您最近正在写教育伦理学，您不是说要物色一个学生当助手吗？您打算留谁在家里啊？
5: 你觉得应该留谁啊？
4: 您的事儿我哪做得了主啊？
6: 我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你了。
4: 交给我？
6: 嗯，其实无论是毛润之还是肖子生，他们都是合适的人选。在这个学识上呢，润之稍胜一筹，可作为学术助理，子生呢也更扎实更沉稳。
4: 你是想让我帮您参谋？
6: 对，你说了算。
4: 我说了不算，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3: 我们离家越来越远了，也不知道那对，
7: 还遇到了洪水。你说这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未必能接上我们吧。
3: 别愁眉苦脸的了，火车到站了，鼻子底下一张嘴，不懂就问呗，肯定能找到的，别担心了啊。
8: 润之，这豆豉辣椒我可以吃一点吗？
3: 这是给老师带的，你吃了多不好啊。嗯，马上就到了。

0: 杨教授。
1: 怎么了？
0: 我不高兴。
1: 是不是去车站又没接到人呢？
0: 您说怎么回事啊？按照肖大哥信上说的，他们的火车前两天就应该到北京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你没有看报纸吧？河南这两天闹水灾呢，估计润之他们会耽搁些日子了。
0: 杨教授，您可真沉得住气啊！他们两个可是您最得意的学生，现在音信皆无，您还有心思在这看书？
1: 那我还能做什么？我跟你去车站傻等啊？再者说，我还得备课呢。
0: 备课？
1: 以润之的性格，这一憋几个月，一定攒了一肚子的问题，所以我得提前做好准备啊，不然到时候真的让他给问住了。
0: 润之哥要来了。
2: 完了，我就五文吧。
3: 好，可以，
2: 好。

0: 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从河南到北京的车都是这个点到，所以我每天都到这儿来等你们。
1: 小师妹，久等了，要不是你来，我们恐怕都要流落街头了。
2: 润之哥，你们这一路辛苦了。
0: 行路难，行路难呐！你看我这鞋子都磨破了。
2: 走吧，哥哥们，带我家去吃饭。
3: 别看我了，赶快吃吧！
4: 是，我来个鸡腿儿。
5: 哎呀，还有菜呢。

0: 慢吃太快了，
1: 慢点吃，后面还有呢。
0: 还有菜啊，还有菜。
2: 来，哥哥们，菜好了。来，快吃
1: 红烧肉来了。
3: 哦哦，
1: 慢点吃。
2: 啊，还有吗？是啊。
4: 哎，有谢师傅，
5: 师傅，
0: 饭来了啊，又有饭了。
1: 把酱给他们。

0: 老板，
1: 喂，
0: 200碗卤煮，200豆汁儿。
1: 啊，来了。
0: 润池，今天带你尝尝正宗的北京小吃。哎，正好有空位，来来来，坐。
2: 哎。
0: 北京小吃啊，跟咱们在湖南经常吃的可不一样了，一块尝尝你就知道了。
2: 好，
1: 累了。哎，
0: 这可是豆汁儿，这碗叫卤煮，这个叫焦圈，
1: 慢用，
0: 尝尝。
2: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0: 这个东西啊，跟你爱吃的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
3: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臭豆腐比这个好吃多了。
0: 哎，你来北京对北京的印象怎么样？
3: 说实话，没有想象的好。我心目中的古都北京应该有一种庄重的神秘感，可是我看到的北京街头也是乱糟糟的，没比长沙好哪儿去。
0: 现在全国啊都一样，要想改变啊，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唤起民众的觉悟啊，每个人都要成为那颗燃烧的火种，这样才能烧毁旧世界，创造新。

0: 先生所言的火种是指什么？我现在正在编撰一部白话文的中小学教科书。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啊，就是让每个国民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话题的熏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普及白话文，摆脱文言文的束缚。先生所言的火种是指教育，对。 就是教育。现在，这颗火种燃烧最旺的地方就在北大，那可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那里人才济济，出了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润之啊，我建议你去法国之前，一定要去北大。
1: 北大。
0: 对。
2: 我明白了。
0: 哎，润之，尝尝这个卤煮。

0: 开会。
1: 润之哥，进来吧。
0: 啊，不用了，我就不进去了。我来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和子生想去北大看看，你能给我们做个向导吗？
1: 就这事啊，你找我找对了，明天我们就去。
0: 好，谢谢开会。
1: 不客气。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知不知为不知。何姐，
1: 你们杨老师就在这栋楼里上课。
0: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
2: 子上，
0: 这不是傻子吗？
2: 你说咱们要是有机会来这里听听课，该多好啊！
1: 你们两个要是能考进北大来听课，我爸一定高兴死了。
3: 杨小姐你好，
0: 不来就到这，我让你们。
3: 毛泽东、肖子生、
4: 赵明耀，
1: 哎，他是，
2: 也是杨老师的学生。那天在你家，他跟仲宪一块儿来的。
1: 嗯。你好。
3: 你好。你们这是？
1: 我们来北大参观。
5: 长长见识。
3: 对了，今天北大的风云人物张国焘要发表演讲，你们如果有时间，一块儿去听听。
1: 我知道他，北大理科预科班的学生。
3: 对，就是他。走吧，
6: 走
1: 走
3: 走。
7: 不好意思，
8: 熟人，来，
7: 进去见我一下，
8: 见我一下，见我一下，
7: 来来来，
8: 见我一下，
7: 见我一下，
8: 见我一下，
7: 见
8: 我一下。
7: 啊，行，进进进进。
9: 没有你就别冒名进。
3: 今天突然查起证件了，
9: 我们新成立的学生救国会涉及政治，听说当局今天要派密探混进来捣乱，我们也不得不防。
3: 面前这三位都是我老乡，这位是女校的，其他两位都是清华的，你就让他们进去吧。

0: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

0: 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
1: 半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半价，
3: 半价，
4: 装修半价，
2: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6: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7: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不好意思，
1: 拿手脸来，
0: 对不起，借我一下，
1: 借我一下，借我一下。
0: 突然查起证件了，
2: 我们新成立的学生救国会涉及政治，听说当局今天要派密探混进来捣乱，我们也不得不防。
0: 面前这三位都是我老乡，这位是女校的，其他两位都是清华的，你就让他们进去吧。
2: 你担保？
0: 我担保。
3: 求求，
0: 谢谢。
3: 谢谢，
0: 走，
4: 同学们一块
1: 儿。你别着急，你进不来啊！你出证件，你先把证件拿手上。
0: 我先去找钟谢他们了。
5: 行，
0: 一会儿见。
5: 好。

学们，李大钊先生提倡要冲决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凌云。2000年来，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就是最大最陈腐之学说。他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就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中国人的头上，也像一副枷锁里，造就了今天国人的腐败、冷漠、麻木和自私。要想彻底废除这种封建礼教，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今天的中国

0: 行其道，我们就要从根本处进行变。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中做出了明确的解答，那就是想办法废除现在的文字，用新文字取代旧文字。
1: 好好好，
0: 这2000年来我们所有文人所创造的文章典籍都是用陈腐的毫无活力的文字所做的，中国要想发展，汉字必须废除，汉字不除，中国必亡啊！
1: 汉字不除，中国。
2: 这位同学，我有一点不同的想法，想跟你探讨一下。
3: 这是谁啊？
4: 算了算了，不说。
5: 你这要干什么？
2: 学说，我很赞同，但至于说彻底废除现在的汉字，就未免失之偏颇了。我认为中国的汉字作为目前全世界流传最古老的文字，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文明的产物，是值得我们珍惜的精神财富。不错，我们的汉字的确留下了孔孟之道、宋明理学这些个陈腐学说，但同样也留下了诸子百家、汉书史记、唐诗宋词这些足以照耀古今的文章典籍。所以我们可以批判孔孟学说，但汉字无罪。
6: 说得好，
0: 小师妹。这位同学，你认为知乎者也这一套能挽救现在的中国吗？
2: 当然不行。所以我很赞同胡适先生文学革命的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但这是一种改革，而绝不是彻底的抛弃。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自断手足。
0: 你这么说未免太危言耸听了吧。
2: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们家家都有菜刀，用菜刀割肉切菜可以做出美味的佳肴，用它行凶也足以置人于死地。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个别的不法之徒用菜刀行凶伤人，就索性毁掉全世界所有的菜刀，像原始人那样茹毛饮血吧。
7: 这位同学，请问你是哪个系的？
2: 我不是北大的。
7: 那就对不起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今天这场活动是我们北大内部的一场学术交流，所以请您和您的朋友马上离开，

0: 今天是北大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1: 润之哥，子生哥，别为这件事不高兴。我们今天除了可以参观北大，我还能带你们到别处去转一转。
2: 我们去哪儿啊？
1: 你们相信我，这附近都可好玩了，跟我走。走啊。
3: 莫真，
4: 你过分了。
3: 我
4: 人家表达自己的观点有错吗？你为什么要把人轰走啊？你忘了北大兼容并蓄的校风了？
5: 我知道他是什么人啊，说不定他是当局派来的捣乱分子呢。
6: 此人的口才学识绝非常人。
4: 当然了，他是我老乡，他叫毛泽东，这次来北京

0: 是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他的文章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呢。
1: 是吗？
0: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1: 看来我找到对手了。
2: 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3: 你说，
2: 文学革命就一定要废除汉字吗？
3: 当然不是，汉字是我们民族的根，废除中国汉字，我们何以称自己是中国人呢？一大早等到这儿，就为了问这个？
2: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我的想法没有错。
3: 和别人争论了？
2: 只是探讨。
3: 开会都过奖了。现在啊，你越碰钉子，对你越有好处。原来在湖南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你有才，都欣赏你。可是在北大，人人都是天之骄子，自然谁也不会服谁。以后到了法国，这种事还多着呢，你还需要磨练。你要学会怎么让别人接受你的思想。我走了。
2: 我明白了，老师。老师再见。
4: 润之哥，
2: 开会。开会。昨天在北大发生的事，我搞坏了你一天的好心情，一点没顾及你的感受，向你道歉。
4: 你觉得我生气啦？
2: 你没生气吗？
4: 正相反，我挺欣赏这种做法的，解气，痛快。
2: 真的吗？你不会是在安慰我吧？
4: 当然不是，不过你给我道歉，我还是很高兴的。我没想到你这样傲气的人，还会跟女孩子道歉。
2: 这有什么的？做错事情了就应该道歉，男女平等。开会你要是没生气我就放心了，我先去忙了。
5: 大家不要挤了，不要挤，不要挤，不要挤。
6: 先生，我叫蔡和森，是来自湖南的学生，我想拜见理事曾会长。
5: 没有预约吗？你们都是要见领会长的，领会长有时间自然会见你们，不要急啊，不要急啊。
7: 是，吴会长，你放心，我一定办到啊。好，好，好，好，好。Excuse me,
8: c'est bon。
7: 大卫，中国留学生赴法留学，我想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半工半读。白天学生在学校学习，晚上出去做工，这样的话每个人每天可以挣到工资15法郎，一个月可以挣到400法郎左右，刨去必要的生活费，每个人每个月还可以剩下150法郎。第二种方式是先工后读。学生到了法国以后，先工作3到6个月，等积攒到一定数量的学费，再到学校专心学习。法国的学制比较短，如果认真学习的话，学生们都可以毕业。
8: 李先生，你考虑的周到。我相信这些学生到了法国，一定会感激你的。
7: 大卫，我可没有你想象的这么乐观。到时候我不挨骂，就谢天谢地烧高香了。
8: 李先生，这话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会骂你？
7: 这件事儿啊，我本来想循序渐进，先选100-200人，在小范围内做个尝试。谁想到这消息一传出，从全国各地涌上来上千人，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范围啊！这不，这两天竟是因为赴法留学来找我的学生。搞得我是焦头烂额，都不敢回家了。
8: 我懂了，用中国话来说 这就是僧多粥少。
7: 李会长，外面有好多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特别希望见您一面，已经来过好多次了。
3: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7: 喂，啊，好，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就到。
3: Excuse me, David， 我马上要去趟教育部。
8: 海边，
3: 如何变？可能是变蓝图。
8: 先蹦，
9: 蹦猪，蹦猪，蹦猪，蹦猪。
6: 老蔡，
10: 哎，就你没吃饭？
6: 怎么样，老蔡，见到李世登会长没有？
10: 我看这个姓李的呀，他就是有意在躲我们。
6: 当初是他们说勤工俭学的名额先到先得，咱们这才这么着急赶来北京，怎么现在突然又没消息了？
11: 诸位，诸位。你们谁负责呀？要再继续住的话，房租也得续交了呀。
1: 周老板，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新房子，等我们找到了马上就搬走，可以吗？
11: 好啊，哎，那也得先把这两天的房租给结了呀，两块大洋。好啊，抓紧给我腾房啊。哎，
6: 子生，咱们再这样耗下去，你别说房子租不起了，我们连脖子都得给扎起来了。
10: 再这么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一点准信儿都没有，
6: 你们说这事会不会不可靠啊？
12: 什么意思啊？赴法勤工俭学是杨昌吉老师亲自推荐的，难道你认为他在骗我们是吗？
6: 别！哎，何三，何三，
7: 别冲动，
6: 冷静，冷静。大家不要担心，赴法勤工俭学这件事儿肯定没有问题。现在咱们呢，只是暂时碰到了一些困难，大家再坚持几天。
13: 都坚持多久？
14: 钱都花光了，还拿什么坚持？
15: 这家刚腾出来，这房主要去外地急着出租，所以这价钱报得很低，不然的话就凭你这点预算能租起这么好的宅子吗？小伙子，你啊捡便宜喽。
6: 行，我租了。
15: 哎，等，
6: 这是契约，
15: 您在上面按个手印，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2: 先生，这个租金为什么要先付一年的呀？
15: 小伙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房主要去外地，这一年都不回北京了，所以要收起一年的租金吗？否则这房子能这么便宜吗？
12: 但是我们可能也……
15: 哎啊，
16: 这是有客人呢。
12: 不，
15: 这不是来看房子吗？
16: 什么房子不是给我们两口子留的吗？你怎么能一女加二夫呢？
15: 你
16: 这
15: 么
16: 野了吧
15: 你？你讲不讲道理啊？咱们什么时候说好了？你说这房租交一年的太贵了，回去要考虑考虑。
16: 你也不看看，我老婆肚子都这么大了。哎呀！
6: 先生，你别抢，别抢啊！我跟他说已经租了，哎，说交钱，交钱，我
15: 再……哎呀，还没交钱呢！
6: 不行不行，
16: 给我！哎，
6: 不行！
12: 别！行，
15: 别打！哎，大齐啊，你别打去了！哎呀，
16: 要不是为了我老婆肚子里孩子，我打死你不讲信义。
17: 算了，
15: 流氓！
17: 算了，
15: 这老张你什么脾气？这
16: 再打一次！哎呦
15: 我的妈呀！小伙子，我这为了你的房子，你看你，哎，还挨这么一脚。
12: 您真是个大善人。我这就把钱给您拿过来。
15: 哎，行，哎，这事就能定了啊。
12: 哎，好，
15: 不能反悔啊。哎呦妈！

0: 干嘛呀，这位同学？哦，我来拜见李时珍会长。
1: 李先生，李先生天津了，出差了。
0: 出差了？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啊？反正我是下班了啊，回去吧。
2: 当时那个大汉一把就把我抓起来，啪一脚直接给我踹飞了。我当时屁股着地疼死了。哎呦，哎呦，下下下边，下边，下边。
3: 冰凉的井水来喽。
2: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挨了这一脚，那个租房呢，他觉得理亏了，把契约给我签了。
4: 你这是属于用了苦肉计呗？
2: 对对对，苦肉计，苦肉计，
0: 子商，难为你了。
2: 没事，值了。反正契约已经签了，定金已经交了，咱们。
0: 明天就搬家，我搬家。没事没事，老蔡，子生已经把房子找到了，明天咱们就能搬家了。老蔡，明天搬家啊！
5: 好呀，明天搬家。哎呦，哎呦，哎呦，挖出来了，
0: 指不定你放哪儿了。
5: 别的衬衣，
0: 哎，没事，这个枕头给我。
5: 兄弟。
6: 没事，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卧龙先生，李会长肯定是在考验咱们的诚信。明天先搬家，搬完家我赔你一块去找李会长。
0: 好。
6: 哎，有人，有人，有人，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别撞了，别撞了。
6: 踩着了，各位。哎哎哎哎哎！
2: 找人呀？干嘛呢？都是。
0: 先生，您是？
6: 我是，我是这房主，这房子是我的。
2: 我是。
0: 先生，这房我们已经租下了。
7: 谁租给你的房，你找他去。走走走走走，
8: 不是你，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这是契约。
6: 那契约啊，你自己撕了吧啊！你们都来第三波了。哼，幺三儿的王八蛋，老子。
7: 耳听得沉闷，乱纷纷。子生。
8: 你平时看着挺精明，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被人骗了呀？这一年的租金不少钱呢，这损失谁来承担呀？
7: 行了，都别说了，是我蠢，是我无能，是我连累了大家，所有损失我自己承担，行了吧？
8: 好了，大家也别怪子生了，他也是好心帮大家办事儿。 这帮骗子确实狡猾，换成咱们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会上当受骗。
7: 你别说的对，别马后炮了。咱们还是想想今天晚上住哪儿吧。
8: 吴乡会馆是回不去了，咱们要不先去找个便宜点的旅店吧。子成，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当初咱们暑假出去游历的时候。
9: 不也上过当受过骗吗？
10: 对了，我家附近有个房子，房租非常便宜，可以暂时落脚。
11: 真的？那快带我们去看看啊！
10: 这儿就是三眼井。
9: 哦。
10: 哎，小心小心小心！
9: 小心小心小心！
10: 子宫在哪儿啊？洞房子是吧？啊，往里走了头。哎，好嘞。
9: 走走走，让一下，谢谢谢谢，我快走了，
10: 子宫。

0: 以前是个棺材铺，网上的棺材都搁在这儿，怪不得没人来这租房子呢，地方有点不吉利。没事儿，反正我们也不信鬼神。有人吗？
1: 没有鬼。
2: 您是韩先生，
3: 叫我韩老栓。你们租房啊？对，租房。哎呀，欢迎欢迎。哎，
2: 韩大叔，你怎么躲到棺材里了？
3: 不懂啊，这是龙棺，龙棺呐，那可是给皇上用的。真的？那当然了，看看这花纹。
2: 可惜了啊，这棺材刚打得，大清就没喽。
1: 韩大叔，所以您没事躺在里边，是想体验体验做皇帝的感觉？
3: 放肆！你这年轻人可不敢乱说话。当今皇上还在紫禁城里待着呢，
1: 我这只是沾沾龙气儿。韩大叔。
2: 您这房子要是租给我们了，那这东西也不太适合放在这儿。您要不然还是换个地方占龙气儿。你们都住这儿啊？大概七八个。我这一铺炕睡得下吗？这
1: 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自有办法。
2: 哦，好，那我就不管了，待会儿我来收房去啊。这棺材，您可给看好了。
1: 好嘞。
4: 可不能磕了碰了啊！好，哎，走，抬棺材，走，
1: 小心啊，小心！哎，我，来，大把手，大把手，师傅，等我下放点吧，我下放点。
4: 来，往下放，往下。
1: 慢一点，慢一点，
4: 你别抬那么高，哎，小心，这这这，走下，别抬那么高，那边有，
1: 低点，低点，低点，低点，我东西有，
4: 小心啊，小心。
1: 放爹，不是，咱们先抬着吧。有草啊，有草啊，
5: 先上来，上上上，这边还有人。
1: 来来来，
5: 来，
1: 小心点，小心，
5: 来来来，
1: 一二三，小心小心，等会儿，转一下，转一下，我这边
5: 来，驼粉了，驼粉了，
1: 看着点，慢点，慢点，慢点，
5: 慢点，
1: 下去，下去，下去，
5: 二一放手，
1: 放手。 脚那边，我左边去一个，左边去一个，小心啊！能够再行吗？小心啊！小心，哇哇，
5: 小心，
1: 先移先放这边吧，收拾完了再吧。哎，小心，小心，桌子，桌子，桌子，来。 来，哎，小心，小心。

0: 韩大叔，那个打水用的水桶怎么不好用啊？
1: 不好用啊？
0: 啊！
1: 哎呀，别着急呀、啊。你们南方人不是演的多吗？慢慢琢磨琢磨。哎，二丫干嘛呢？你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2: 哎呀，
3: 爹，你赶紧过来帮忙呀！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0: 没事，我自己可以，我自己来吧。
3: 你算了，好好读书吧。
2: 嘿，哎呦，罚一桶子得了，你哎呀！
3: 哇，爹，赶紧的。
2: 我不管。
3: 又较劲，信不信我晚上不给你做饭吃？
1: 喂，养了你这迷胳膊肘往外拐的鸭子。行了行了行了，我来吧。
2: 哎，好好好。哎呦，哎呦，走啊！
1: 你说你，打水都不会。
2: 哎呦，谢谢韩大叔，
1: 白读那么多年书了。哎。

0: 鞋里啊。
1: 各位秀才大哥、哥哥姐姐们，我是韩老川的闺女，你们叫我二丫就行。欢迎你们住我家这房子，这罐煤油我送你们了，你们一看就是读书人，用这油点灯特亮。
2: 谢谢二丫。
1: 甭客气。哦，还有那边胡同口馄饨铺也是我家开的，肚子饿了就上那吃馄饨去。
3: 这么好。
4: 二丫，我们既然都租了你家房子了，
5: 我们去那吃馄饨能不能便宜点？
4: 这么缺德。
1: 那是当然，我们家馄饨卖给别人5个铜板一碗呢，你们嘛3个就成，怎么样？
2: 好好好。

0: 好吃吗？
1: 好吃
2: 好吃
0: 好吃
2: 好吃好吃。
0: 你们不觉得少点什么东西？
3: 少什么呀？
0: 你们湖南人最爱吃什么呀？来尝尝。
4: 辣椒
5: 辣椒。
4: 二丫，你真是
1: 过年
4: 败家的丫头啊！
1: 好吃啊，好吃好吃。
4: 五枚铜板一百，
1: 我这
4: 你三枚就卖了，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0: 我卖三个铜板，只有我的道理。
4: 这有什么道理？
0: 你赶紧看这锅，别一会儿扑了。哎，你们来了。
6: 韩大叔，你这闺女可比你精明多了啊！这三枚铜板一碗馄饨，你其实也不亏。但你看看店里的这些人，是不是比以前多多了？这就叫人气。
7: 嗯，对，
8: 人气。
0: 这位大哥见识不一般呢。这位妹妹好漂亮，您真有眼光。二位吃点什么？来两碗馄饨。行，这两碗我送你们了。
4: 呵，你是真大方，这店呀迟早让那个开黄了，我还不管了，好好吃，可得是便宜了。嘿，
6: 还能附带一碗辣椒酱吗？我这人可不是一般的能吃辣。
0: 行，没问题，我这就给您拿。
6: 老蔡，见到李先生了吗？
9: 我今天又去问了一次，李先生还没回来。
6: 还没回来？
9: 你们说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0: 有事来接我。
11: 好嘞，先生。哎，李会长，您回来了。
10: 这几天有什么事吗？
11: 没什么大事，就是最近每天都有各地的学生来找您，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进展。
10: 饿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
11: 简单。
10: 去忙吧。

0: 就这儿。
1: 哎，这位同学，你怎么又来了？李先生今天在吗？
2: 李先生还没回来。
1: 这样吧，你们留个地址，等李先生回来了，我就通知你们。
0: 没事，不着急，我们可以等。
1: 等等什么呀？
0: 您这院子有点脏，我们帮您打扫打扫。
1: 哎，你们干什么呀？
0: 哎，对不起，先生。我们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就帮您打扫打扫嘛，
1: 来扫扫吧。

0: 李先生，他们都已经干了三天了，您看要不要见见他们？
1: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执着的年轻人，你把他们的情况说给我听听。
0: 哦，他们两个，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叫蔡和森，都是从湖南过来的。
1: 湖南？
0: 他们都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
1: 应该都是中专生吧？
0: 没错，是中专。毛泽东、蔡和森，二位先别忙活了，过来喝杯水休息休息。
2: 谢谢谢。
0: 李会长让我给你们带句话，最近申请赴法的学生实在太多了，他工作很忙，不可能一一见你们。
3: 李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们回去等消息，大概要等多久呢？
0: 年轻人，恕我直言啊，目前申请赴法的人员中很多都是大学生，但是你们只有中专学历，恐怕不占什么优势啊。
2: 李先生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获得赴法名额。
0: 赴法勤工俭学这件事儿比较复杂，最终选多少人还不确定，而且决定权也不在李先生一个人。但是二位机会确实不多，与其在这里耗费时间，倒不如早些回老家另谋。

0: 干嘛呢？
1: 买东西，看你像偷东西的，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这大褂穿谁的？
0: 怎么说话呢你？
1: 客官不好意思，我跟您开个玩笑。您买点什么呀？
2: 您是买小米还是高粱米啊？
0: 买大米。
1: 大米
0: 啊？
1: 我们这儿没有。
0: 大米是最基本的口粮，怎么会没有呢？
1: 客官，您是南方人吧？
0: 是啊。怎么了？
1: 你们南方是把米当主食，我们北方是把面当主食。我们店里有白面、玉米、荞麦面，看您想要什么面。买点面回去吧。
0: 可是这面买回去怎么做呀？
1: 这面的做法可比米丰富多了，包子、馒头能卷饼，还能做面条呢。
0: 行，那就先给我来十斤的吧。
1: 好嘞，
0: 来，
1: 哎，
3: 这是。
4: 哎，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放开，
3: 别夹着，来，起来。
5: 哎，那我说的吧，加了这么些，都面糊糊了都。
6: 行，我都喝了三碗水了。哎呀。
7: 你们这面糊的怎么样？哎
8: 呀，让你看笑话了，我们今晚要饿肚子了。
7: 你们这几个秀才呀、啊！
3: 哎呀，再加点，面已经糊成这样了。我今天请大家去外边吃吧。
5: 算了吧，你虽然是我们当中家境最好的，但也不能天天都出去吃啊。
9: 就是。
5: 哎，润之他们回来了。
3: 哎，润之。
5: 润之，李会长怎么说的？是不是咱们很快就可以去法国了？
8: 没希望了。
5: 那咱们还留在这干什么呀？干脆回湖南算了。
10: 是啊，北京这地方想吃点米都费劲，咱们干嘛非得在这活受罪啊？
11: 你们谁想回去谁回去吧，反正我不走。长沙那种落后保守的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就算去不了法国，我也要在北京好好闯闯。
3: 是啊，咱们好不容易都出来了，怎么着也得混出点名堂吧。反正我是没这个脸回去。
12: 子生老蔡说的对，咱们辛辛苦苦千里迢迢的来到这北京，总得有所收获吧。再说了，这最后的结果也都还没定呢，到底有多少个留法名额还是未知数，咱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前些天我跟子生去北大转了一圈，真是大开眼界，何不趁着大好的时光，在这珠子
13: 召开紧急会议。蒋光鼐、蔡廷锴说，日本人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育土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抱着随时战死战场的决心，准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迎击来犯之敌。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海军第一潜在舰队司令官岩泽信一指挥海军陆战队，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奔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湖安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对战，128淞沪抗战就此爆发。日军的空袭使整个闸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月6日，《申报》照例发表了一篇时评：上海惨变自上月28日晚爆发，迄今日屈指已近一旬。在这期间，炮声、枪声终日可寻，但见尸体狼藉遍地，难民拥挤于途。 东亚第一大市场已沦为可怖的场所。从1月28日开始到

0: 被粉碎，亲眼见证128事变全程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中评价严泽信一，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而逃。2月2日，日本当局决定。
1: 1928事变全程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中评价严泽信一为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则急忙调第60、第61师入沪参战。从2月7日到14日，日军混成第24旅分三路向张华帮运枣帮吴淞镇等地进攻，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退回原地固守待援。野村吉三郎发动的第二次总攻又被粉碎了。日军急令陆军第9师团驰援上海，并由第9师团师团长直田谦吉接替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0000余人。此时，国民政府派请英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蒋光鼐统一指挥。当父亲房宪佐义的防守任务。 同蒋光鼐蔡廷锴一样，张治中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将领。他多次向蒋介石请命增援，但就是不被允许。最后，迫于各界的压力，蒋介石政府终于派出了张治中率领第5军支援上海。
2: 2月22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直田谦吉以第9师团、江湾庙行结合部，实行中央突破，然后然于日军海军陆战队合围炸毁，北与日军混成第24旅团围攻吴淞，第19陆军与第5陆军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顽强抵抗。
3: 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地，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陆军连遭重创，被迫停止进攻，从而粉碎了日军第3次总攻。这次反突击是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第19陆军和增援部队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
1: 可以说，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128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动员民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和运输队等，形成强大的第19陆军编外军团。 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其中最活跃的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义勇军，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与日军作战。仅在天通安路战斗中，复旦大学就有200多名义勇军战士壮烈牺牲，更多的是担任战勤工作、抢运伤员、传递情报、运送弹药物资等。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19陆军中担任各种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00余人，全国人民海外侨胞从各方面支援128淞沪抗战，上海各界和全国各方捐赠的慰问品和慰问金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仅第19陆军驻沪办事处就收到慰问金900余万元。 宋庆龄、何香凝等还亲自

0: 年鉴，慰劳抗日将士，并创办国民伤兵医院，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的斗志。宋庆龄不惧生死，对抗日健儿们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前线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他与守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海外爱国华侨积极从物力财力上支援抗战，菲律宾华侨还捐购了15架飞机，不少侨胞还踊跃归国参战。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不久，一支由200多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开赴上海，被称为华侨义勇军第1总司令。归侨飞行员军政部航空第6队副队长王立全，在空战中英勇上战，先后击落日军五架，立下英雄战功。2月5日，他遭遇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上海战事的发展大大出乎日军的预料，无奈之下，日军再次增兵上海，并以第11、第142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日本前陆军大臣白川乙泽大将任司令官。1942年2月底，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约300架，而中国守军经1月苦战，总兵力仅有4万余人，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3月1日，日军发起第4次总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蒋光鼐、蔡廷锴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增援，军费蒋介石以集中力量剿共为由拒绝。由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中国军队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于3月1日晚被迫退守太仓嘉宾一线。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3月3日，128淞沪战事结束。194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
1: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出卖了国家主权。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
0: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产物，它规定中国不得在交战区驻兵，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它还规定日军可以驻留上海，为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在128淞沪抗战中，中国第19陆军和第5军广大官兵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30多天，以装备简陋之师抗击装备精良之敌，连续击败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3亿主帅数次增兵，死伤惨重，是侵华日军遭到918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中国军队为反抗侵略洗血夺耻，也付出伤亡1.4万人的重大代价。为纪念在128淞沪抗战中

军区的广东子弟兵，海外华侨华人纷纷捐资，在千里之外的广州迅速修建起了这座气势恢宏的烈士陵园。青山有幸埋忠骨，浴血丹心为英雄，可以当之。陵园中的这些碑文铭记着八十多年前淞沪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

0: 哎，那什么，我车橘子吧，山上刚摘的。
1: 你要不洗个走吗？
0: 我下班刚洗过，不脏。
1: 啊。哎，你多大来着？你介意比你大了吗？
0: 吃橘子。
1: 我问你个问题，你为啥子老不接我电话，不理我？
0: 我生病了。
1: 你手又没长痔疮。
0: 你都有男朋友了，还跟我联系什么呀？
1: 谁啊？张向阳啊，我从来就没答应过他。
0: 手都搁你腿上，你不承认？你再说一遍。
1: 吃醋啦？小心眼。张嘴。
0: 我你吃你吃吧。
1: 吃一个嘛。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你发份吗？
0: 没有。麦乳精行吗？
1: 行。

0: 你这个地方吧，离市区太远了，以后结婚可不能住这儿啊，不然看个话剧太不方便了。还有你这个床啊，这衣服都乱扔了，你
1: 这洗没得啊？
2: 洗过了。
1: 这没个人呢，还真不行，我跟你说。

0: 肚子人呢，还养老鼠来哩。这水干净吗？
1: 不用洗。
0: 你做啥子啊？你赶紧把它放下，你还拿起来你。你这好久没有打扫卫生了呀。书房在哪儿？我去给你把猪蹄炖上啊。

0: 내내 모자라고
1: 你是崔丽珍，崔阿姨吧？我是市第看守所的，姚冰冰现在在我们那儿，我是那儿的管教。
2: 哪位啊？再躺一天，明天可以出院了。我们都之前记得让厂里过来人把账结了。
3: 我那俩儿子还好吗？可不能冤枉他。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都打不响。
1: 你也见过那把枪？
3: 就是前两个月我就收拾那床底下有个纸箱，我一拉那枪就掉地上了。
4: 妈，这把枪现在已经打不响了。

等早饭。

0: 所有人保持安静。
1: 自己是自己的，不要跟旁边交头接耳啊。前头吃脚点儿。

0: 还会不会有余震呢？
1: 一晚上没睡觉，熬不起了。
2: 阮国、姚冰冰，出列。
3: 去吧，你们两个跟我来。开门。
4: 所长，他们要去哪儿啊？
5: 刚接到四区通知，我们这边不刚发生过地震吗？为了案件需要，把这两个重要的嫌疑人暂时移交给刑警队。

0: 所长，其他人啥时候转移啊？
1: 看情况吧，看还会不会有余震，听上的通知吧。嗯。

0: 快点。转回去，第一，低头，低头。
1: 有新进展了？
2: 没什么进展。
1: 撞针不是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多了个手枪零件，能说明什么？
1: 能说明徐英国没撒谎啊。徐英国说他亲手把那撞针拿出来，藏到麻绳里。你们现在不都找到了吗？姚彬彬说的也对上了。
2: 你是不是跟他俩处出感情来了？他为什么又跟你说？他是想保命好吗？
1: 那陈素娥呢？陈素娥她看见李超当时还没死，还追了姚彬彬几步呢。
3: 你怎么还去找陈素娥去了？你手伸得够长的呀。
2: 再说你警校白读了啊，人中了枪扑腾几下不是很正常吗？
1: 那李超的死因是什么？
3: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
0: 开车。
1: 老吴下来，我去。
0: 老吴你就坐这儿。
4: 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跟张队耍娃娃的事情。
1: 老吴下来。
4: 好，
5: 张队，我还有点事情小杜确实一样的，麻烦你了。
4: 感谢感谢。
1: 开车。

0: 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
1: 我谁说我下去了？我也带他俩去办手续呢。
2: 你看什么呀？
1: 你看什么呀？
0: 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
1: 你心里有鬼，我心里有什么鬼？
2: 是不是跟刘文刚处上了？
1: 跟你说得着吗？我
2: 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
0: 到哪步了？
2: 我跟你说啊，
0: 听我说，
1: 说你的，
0: 我们俩啥事没有。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个数，给我长个面子。
1: 没事，你摸人大腿。
0: 我什么时候摸他大腿了？
2: 小心眼，
1: 产生幻觉了你。行，产生幻觉了。

从哪里来啊？

0: 冈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3: 五一盘点，文旅市场亮点纷呈，交通出行迎来高峰。
2: 村咖乘假期休闲新时尚，咖啡香里遇见诗与乡野。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创新赋能安全发展，以安全护航创新实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硬，为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注入强劲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0: 浙江盛维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XR 智能眼镜行业，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 AR VR 系统集成方案解决商。杭州新川新材料有限公司立足集成电路领域，专注于超细球形镍粉、铜粉等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孙旭东与两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技术研发进展、市场拓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认真倾听企业在生产经营、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与诉求。现场万里，气温舒适宜人，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攀升至30度。5月7号将迎来一次小幅降水过程，全区转为小雨天气，气温略有回落，最低气温16度，最高温仍保持在30度。降雨过后，我区将重返晴好天气，全区持续晴天，气温有所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明显，体质较弱人群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本台记者报道。
1: 一湖碧水，十里青绿。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诗意的湘湖。
2: 好，感谢收看秋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杀了他，好好照顾我的小猫。你造了这把枪，把李川弄死了。
1: 我当时没开枪，没有，
2: 什么时候开的？什么时候开的？
1: 听见砰的一声，
0: 死了。
1: 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0: 哎呦，刘警官不？哎呀，刘警官你好，我六藏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啊？
1: 我要回去了，找不着大门口了。
0: 您的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赏杯少东西。
1: 您来也没打个招呼，我们这接待工作啊，做得太差劲了。
0: 哎，这样，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伺候东西吧。
1: 不吃了，不吃了，回去了。
0: 就是个便饭，真的不吃了。
1: 真不吃了。
0: 我刚才给林单位打了过电话，你们所长说没有让您来探视徐文国和姚彬彬的家属啊。看到没得，杜警官这是用自己的时间来关心犯人的生活，您太高尚了。以后这种事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六厂我熟门熟路，办啥都方便。杜警官，您今天啊能来指导工作，我们都太激动了。 我们留一过纪念，好吧？
2: 我赶时间呢。
3: 来来来来来，勤密点嘛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坐下，三、二、一，起！
3: 都动起来！有使用公众时间。

0: 喂，喂，你好，
1: 我找一下杜湘东。
2: 好嘞，没得问题，因为他回来我还没电话啊。好嘞。你等一下。
3: 哎，老子，电话。
4: 谁啊？
3: 就是个性感爱的营长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

0: 就说我不在。
1: 哎，不是，哎，哎，你给打下不了，你接下他。
0: 就说我死了。
1: 不是，这我没咋编呢。
0: 死了。
2: 哎，同志，
3: 有个小杜，他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2: 一大啊，身体太绿了，
3: 导致
2: 痔疮犯了。哦。
4: 痔疮啊！
2: 哎呀，你才不晓得呀！啊，简直是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造孽得很呐、
4: 啊！我能来看一下他不？
2: 哎，你不要来看他。
4: 为啥子不能来看他呢？
2: 因为你想嘛，
5: 女同志，那个部位
2: 不太方便，哥。
4: 哦，那
3: 我们会帮你好生照顾他的。哦，你放心。
4: 好好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他哦。
2: 要得要得。
4: 你帮我告诉他，刘芬芳给他打过电话哦。
3: 要得，要得要得，没问题。
4: 谢谢啊。
2: 好好好，
6: 拜拜。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呀，
0: 你痔疮才犯了。
2: 哎，我不是急中生智对吗？
0: 怎么回家？
7: 哎呀，今天值班。
0: 啊，今天是你值班吗？
2: 嗯。哎，小杜，你既然来都来了。你放一下风给，对呀，今天带下劳，明天我让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给你。

0: 你啥子意思啊？
1: 嘿，你这个人啊，好耍的很。

0: 来呢。
1: 你要不洗个手吗？
0: 我下班刚洗过，不脏。
1: 啊。哎，你多大来着？你介意比你大了吗？
0: 吃橘子。
1: 我问你个问题，你为啥子老不接我电话，不理我？
0: 生病了。
1: 你手又没长痔疮。
0: 你都有男朋友了，还跟我联系什么呀？
1: 谁啊？张向阳啊，我从来就没答应过他。
0: 手都搁你腿上，你不承认？你再说一遍。
1: 吃醋啦？小心眼。张嘴。
0: 哦，你吃你吃吧。
1: 吃一个嘛。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你发份吗？
0: 没有。麦乳精行吗？
1: 行。

0: 你这个地方吧，离市区太远了，以后结婚可不能住这儿啊，不然看过话剧太不方便了。还有你这个床啊，这衣服都乱扔了，你这洗没得啊？
1: 洗过了。
0: 这没个人呢，还真不行，我跟你说。

0: 行了，别忙活了，啊。
1: 没得洗，马上就好了。
0: 先放两勺，我平时都喝一勺。怎么了？

0: 上住着人呢，还养老鼠来哩。这水干净吗？
1: 不用洗。
0: 你做啥子啊？你赶紧把它放下，你还拿起来你。你这好久没有打扫卫生了呀。厨房在哪儿？我去给你把猪蹄炖上啊。

0: 你是崔丽珍，崔阿姨吧？我是市第一看守所的，姚冰冰现在在我们那儿，我是那儿的管教。
1: 哪位啊？再躺一天，明天可以出院了。我们都之前还记得让厂里过来人把挡住了。
2: 我那俩儿子还好吧？可不能冤枉他。那个枪。

0: 我拿过一把锯子，我把那个枪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碎了，我把那个锯子打
1: 退。
0: 开不下。
2: 把那枪拉了拿去，就是打不下。
1: 开门喽！
2: 文贵不会骗人的。
3: 哎，这床。
1: 还没顶。
2: 医院的饭呀，有点贵，是邻居帮我送的。
3: 我给你带了蹄花汤。
2: 谢谢啊。
3: 你那个邻居，陈素娥，不是每天给你送饭吗？那怎么今天还没送过来
2: 啊？他这两天都没过来，可能有事儿了。
3: 两天没来了。
2: 啊。
1: 崔阿姨还等着我去送饭呢，我能去准备一下吗？
3: 趁着功夫赶紧喝。陈素娥昨晚没来吗？

就是自己的，不要跟旁边交着劲儿啊。抬头直脚点儿。

0: 还会不会有余震呢？
1: 一晚上没睡觉，熬不起了。
2: 吴永国、姚冰冰，出列。
3: 去吧，你们两个跟我来。开门。
4: 所长，他们要去哪儿啊？
5: 刚接到市区通知，我们这边不刚发生过地震吗？为了案件需要，把这两个重要的嫌疑。
0: 所长，其他人啥时候转移啊？
5: 看情况吧，看还会不会有余震。听上的通知吧。

0: 快点。转回去，第一，低头，低头。
1: 有新进展了？
2: 没什么进展。
1: 撞针不是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多了个手枪零件，能说明什么？

0: 那不都找到了吗？姚彬彬说的也对上了。你是不是跟他俩处出感情来了？嗯，他为什么又跟你说？他是想保命好吗？
1: 那陈素娥呢？陈素娥她看见李超当时还没死，还追了姚彬彬几步吗？
0: 你怎么还去找陈素娥去了？你手伸得够长的呀！
2: 再说你警校白读了，啊？人中了枪，扑腾几下不是很正常吗？那李超的死因是什么？我跟你说得着吗？我开车。
3: 老吴，下来，我去。
2: 老吴，你坐这儿。
3: 我还想参加个集会，跟张队抓娃娃的事情。
2: 好，下来。
3: 好，
2: 张队。 我还有点事情，小杜切记一样嘞，麻烦你了，感谢。
0: 开车。

0: 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
1: 我谁说我下去了？我也带他俩去办手续呢。
2: 你看什么呀？
1: 你看什么呀？
2: 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
1: 你心里有鬼，我心里有什么鬼？
2: 是不是跟刘文刚处上了？
1: 跟你说得着吗？我
2: 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到哪步了？我跟你说啊。听我说，
1: 说你的，
2: 我们俩啥事没有。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个数，给我长个面子。
1: 没事，你摸人大腿。
2: 我什么时候摸他大腿了？小心眼，
1: 产生幻觉了你。行，产生幻觉了，
2: 快好好处吧。

0: 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你留下。

洗澡。

0: 张学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1: 张学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2: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3: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4: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

0: 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1: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百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3: 5月9号到10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2: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5: 一家核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4: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5: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6: 157。
5: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6: 没有。
5: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6: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5: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6: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核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5: 真的可以。
6: 他说一家核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这样子。
2: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1: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1: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一份报价清单。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7: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正向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8: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1: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0: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1: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0: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

0: 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1: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2: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3: 5月9号到5月10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2: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3: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2: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3: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2: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3: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4: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的来，你对一下我心，这个比较
5: 整体的来，你都是升级、省廉、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号，包括水、地、木工啥玩意，老大地气，觉得加起来，21.00万。
4: 那么家具的，
5: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4: 电器柜啊，
5: 柜，
4: 那么家具的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5: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底座嘛是个什么的 M 五的，品质是蛮好的。再还有发几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4: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4: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4: 一家好像没有吧？
6: 这个没有，
4: 没有，
6: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3: 5月9号到5月10号，5月9号到5月10号，
2: 5月9号至5月10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1: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签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2: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1: 好礼六，
2: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1: 5月9号到10号，一家和新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

0: 百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半价，
3: 半价，装修半价。
2: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4: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6: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7: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8: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

0: 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跟我回去，
1: 总比在街上卖字好吧？
2: 我卖字就是权宜之计，我又不是一辈子做这个事情。
1: 你在街上卖字，那就跟街上讨饭的叫花子有什么区别嘞？
2: 当然有区别啦，我又没直接伸手跟人家要。
0: 有件事情你娘不让我跟你说，你娘病了。
2: 我娘病了？严重吗？看大夫没有啊？
1: 我倒是想让她看大夫嘞，你娘死活不让嘞，说什么家里不宽裕，说你刚毕了业要找差事，要给你存点钱。
0: 行了行了，跟我回去。
3: 我不回去。
1: 你跟我回。

0: 我不回去，你给我回去。
1: 不回去，
2: 你不回。
3: 你回不回？你回不回？回不回？
0: 不回。
3: 我再问你一遍，你回不回？
1: 我不回。
3: 好的，你不回去，永远不要再回去了。

0: 同志，刚才伯父说话我们都听到了，要不然我们先凑点钱，你先拿回去给伯母治病。
1: 不要，不是钱的事。
0: 你娘病了？
1: 我娘没病。
2: 算找到您了，我们和润之一直在找您。
3: 你们是谁？
4: 伯父，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2: 我们昨天在润之的麦子摊
4: 上，
2: 我们见过。
4: 对，
5: 麦子丢人现眼的。
2: 伯父，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也这么说。
4: 对对对，
2: 您说你已经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了，为什么还要去卖字？
4: 对，但是伯父，我们都冤枉他了。其实呢，润之卖字是为了挣钱，替补家用。伯父，我们就是来给您送钱的。
5: 替补家用？体面什么体面的事？
4: 是这样，
2: 他已经在商行找了一个工作，
4: 商行
2: 很体面，
4: 当然。所以呢，润之也一直在找您呢。听说伯母病了，找东家预支出一个月的薪水，让我们带给您，给伯母看病。
5: 猪脑子！
3: 不够，只有这么多了。
5: 他把钱都交给了家里，他吃什么喝什么的。这省城不比乡下，什么事情都贵得要死。把这个交给他，告诉他省点花喽。另外的跟他说我回韶山了，让他有时间回来看看，他娘想他了。
2: 我们一定告诉他。
5: 谢谢你们呢。
2: 不客气。
3: 伯父慢走。
0: 哪来这么多钱？又把手表当了。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又在沐风雨。是啊，风能沐之我身，雨能沐之我体。
1: 我不知道什么能御我之魂。如果你没有顶撞张静瑶，那你这会儿可能就在楚瑜小学做你的教书先生。这件事情的后果，我其实当时就想到了，但我不后悔。面对黑暗、腐朽和不公。 我不能装聋作哑。那你下一步什么打算？哎，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准备去找你呢。我想利用这段时间，体验一下康有为的大同社会。
0: 你说的是康有为《大同书》里描。

0: 那种无国家、无政府、无家族，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干的平等和谐的社会。
1: 对，这个观点俄国的克鲁泡特金也曾论述过。关键是这个实验不需要成本，只需要参与者志同道合即可。
0: 我跟你一起。
1: 你可以去问问昆蒂和鼎城，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毕竟我们这就是一种尝试，人不可太多。
2: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实为却奈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击碎何重叠，
3: 五柳红云一片青，
4: 逢山积雪
2: 终年白。
5: 西方伦理学和东方伦理学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呀？
6: 请坐。
7: 这位同学提的问题非常的好。东方伦理呢，它的主要特征是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忠孝伦理，它强调的是群体利益，主张天下为公，提倡仁爱和谐的情怀和以义治利的道德追求。
8: 你好，请问哲学门的教室在哪儿？
9: 左边那栋楼第一层的第四间教室。
8: 好，谢谢。
7: 东方伦理思想和西方伦理思想相比较，东方伦理注重家庭，而西方伦理呢，注重个人。东方伦理塑造君子情操，而西方伦理讲究绅士风度。
10: 还有四种，即是麦加拉派、柏拉图派、基尼克派、基列内派。这四派有一个相同之点，即是结为人类最贵
6: 稍等啊。开会啊，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8: 锦溪师叔来家里是有急事找您，您下课就回去。
6: 李锦溪？
8: 对。
11: 华师兄，少奇，好久不见啊。一切都好吧？
12: 都好啊。
11: 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我离开长沙的前一天，你和润之来给我送行。
12: 当年你是为了保护猫润之不被学校开除才一人辞职的，说起来都三年了啊。
11: 对啊，
12: 时间过得真快。
11: 快快快，
12: 走。
11: 我知道你要来北大支教啊，我特别的高兴，早就想来拜访你了。
12: 啊，少奇啊，你现在在教育部一直主持编撰国语词典，这对推动新文化可是意义重大呀。
11: 过奖过奖。
12: 哎，喝茶。
11: 华生兄啊，我今天来啊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关于润之前途的问题啊。
12: 我一直也操着他的心呢，本来呢我想等他毕业以后推荐他到北大来深造的，可是政府规定师范生毕业以后要参加工作，不能够直接升学。
11: 如果让润之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话，你觉得怎么样？
12: 去法国勤工俭学？
11: 对啊，这些年啊，法国受战争的影响，国内劳动力极为的缺乏，侨工局呢就一直帮着法国政府征集一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蔡校长啊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极好的机会。你看啊，与其派一些没有知识的工人，还不如把这个良机给那些有文化有抱负的青年学子。
12: 蔡校长真是眼光远大呀。
11: 对呀，前些天啊蔡校长就拉着李世增先生先去了教育部找教育总长，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然后又去了侨工局，通过默选，侨工局

0: 经同意拨一些名额，推荐一些学生以勤工俭学的方式赴法深造。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马上就想到了润之、子胜、何森他们。
1: 哎，小杰啊，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去找李世增，把事情弄清楚。
2: 好，
1: 走，钱姐姐。
3: 请，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4: 快请进。
0: 池增兄，好久不见呐！
4: 哎呀，二位稀客呀！杨先生好，
5: 您好，李先生，快去泡茶，泡我那包西湖龙井。
0: 是，哎、池增兄，别太客气了。今天啊，我跟华生兄冒昧的拜访，其实啊，就是想跟您打听点消息。
6: 哦，二位不必客气，有什么事请讲。哎，坐下说。
5: 不坐不坐了，李先生。就问您一直深耕法国，最近又和蔡校长一起筹办赴法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
6: 嗯，
5: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规模和计划。
7: 杨先生对此事也有兴趣啊？
5: 啊，我
0: 啊，这些年啊，华生兄一直都在湖南支教
7: 啊，
0: 培养了一批有才华、有抱负的弟子。华生兄呢，就想着为他们啊谋求一条出路。
7: 哦，
6: 杨
7: 先生，是这样，赴法勤工俭学早些年我做过一些尝试，但是招募的都是我河北老家的人。
4: 后来呢，
7: 是蔡校长启发我，说让我把眼界放开，到全国去招募人才。这不，这消息才刚刚透出，我这门槛都快被踩塌了。
0: 这么多人啊。
7: 是啊，
8: 李会长，
9: 有几个急件上面催着呢，需要您签字。
7: 嗯，好。
0: 大忙人。
7: 是
10: 啊，哎呀，
7: 这些年全世界新兴的思潮不断涌入，全国的有志青年都希望出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啊。
5: 那赴法勤工俭学招生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他们是不是都要经过考试呢？是面试还是笔试呀？
7: 啊，目前这些我们都还没有确定。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呢，是希望找一些有眼光的商人，希望他们能为这事呢伸出援手。
5: 啊，是啊，
0: 石曾兄，我们就拜托您帮我们湖南学子多争取争取名额。
7: 杨先生弟子如果确实有这个意愿，不妨让他们早点过来。赴法的资金有限，我们录取名额呢，采取的是公平筛选法，先到先得。
5: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4: 您喝了茶再走啊。
0: 这人啊，就是惜财如命。

0: 你们学校里面有没有人申请申请什么呢？啊，
1: 华法教育会有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名额，我在写信给润之他们，让他们来北京申请。
2: 润之哥他们要来北京，
0: 名额有限，我得通知他们尽快过来，又快好。

0: 我去接线。
1: 好。还是你啊，何必这么着急呢？明天下午啊，我还会再来收信的。
0: 不行，一定要尽早寄出去，越快越好。
1: 好吧。
0: 麻烦你了。
1: 没事儿。

0: 今天的菜有啊，野菜炒鸡蛋，还有野菜炒辣椒。
1: 有鸡蛋了？
0: 对。
1: 你看这张报纸，都看了好几天了，有什么可琢磨的吗？
2: 俄国发生革命，沙皇被推翻，
1: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什么稀奇的？咱们不是早就把皇帝拉下马了吗？
3: 不，可是他们成立了苏维埃工农革命委员会，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
1: 可是我们历史上刘邦、朱元璋、李闯王不都是农民起义吗？
3: 不一样，那些农民领袖只要起义成功就立马做了皇帝，但是俄国这次是彻底把工人农民变成了统治阶级，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1: 如果我们国家真的能像苏俄那样的话，那这个社会会更公平的。
3: 你说咱们现在尝试的这个大同社会是不是就是有一点像这个苏维埃啊？是你？
4: 我前两天听说有几个年轻学生在岳麓山搞大同社会的实验，半耕半读，我就想着过来看看，没想到是你们呀。
3: 是我们。
4: 那我能申请加入你们的大同社会实验吗？
5: 当然可以啊，
6: 欢迎
5: 欢迎。
4: 哎，这是我给你们带的报纸还有杂志。
3: 哦，谢谢谢谢，这太好了。
4: 云开横月鸡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嗯，
1: 大小姐，这个呢是我们新民学会的会员罗章龙准备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润之送给他的一首诗。
4: 年少峥嵘虚假才，山川奇气腾中子，军行无畏八号歌，鲲鹏激浪从兹始。
7: 润之，姚老师给你的信。
3: 老师的信啊。
1: 子生，介绍一下，这位是陶思勇，陶小姐。
8: 你好，建国。
9: 润之，
8: 小子生。
9: 何森，子生驻军。
1: 这是我
9: 民国元年。吴志辉、李石僧曾发起留法建学会，
1: 这是我们的那个吃饭的地方。
3: 快来吧，这封信跟你们也有关系，快来快来呀，快来！民国元年，吴志辉、李石僧发起留法建学会，
9: 并设预备学校于北京，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树世界文明于中国。必留学泰西为要途，经共和出力，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属。
3: 速来北京，即可赴法深造，届时必得偿所愿。
10: 去法国。
4: 要去法国了？
3: 是，我们老师给我们来信了，让我们去法国勤工俭学。
4: 去法国勤工俭学？
3: 是。
4: 太好了。哎，你写的这首诗是送给你们的朋友去东洋的，现在你们要去西洋了，何不用这首诗表达一下你们现在的心情呢？
5: 好啊。
11: 欧洲的，要不我们先回去跟家里人道个别。

0: 可以，我家里热机，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我先去北京给大家打群战。好，
1: 好，好，好，
2: 北京见，
3: 北京见。
4: 这个法国地图，我是特意去学校图书馆找了一本讲法国的书，照着书里的法国地图一笔一笔的画下来。
1: 说吧，什么条件？
4: 哥，你要真能去法国，把我带着呗。
5: 还有我，你们兄妹俩都去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你们良心去哪儿了？你们舍得吗？我能不能去啊？一起去啊？
6: 妈，你没开玩笑吧？
5: 我怎么开玩笑了？就你们年轻人能去，嫌我老实吧？我告诉你们俩，你娘我不是一般人，我像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比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大仲马、小仲马、茶花女、基督山伯爵、雨果，我早就知道了，我就是没有跟你们提罢了啊。哎妈，把这个地图给哥装上
6: 啊，你别忘了啊。
1: 不会。
6: 你别忘了啊。
1: 不会。
0: 会尽快去北京找你的。
7: 北京见，一路顺风，
8: 一路平安。

0: 罗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看你啊。这半年不见，长个了。哎，我力气也长了。大哥，娘每天都在家门口大树底下等你，快见娘去。
0: 走走，娘，
1: 娘，
0: 娘子，你可真回来了，就想死你了。
2: 受了，你一个人在外面闯荡，娘就是担心你吃不好睡不好的。
3: 我挺好的，娘，你看我这身子，是不是比以前更壮实了？娘，
2: 你怎么样？娘好着呢，这都是以前的老毛病，不碍事，不碍事的。走走走，回屋回屋。
4: 老太爹，咱俩都回来了。老太爹。
2: 哎呀，我又不是个聋子，瞎叫瞎叫什么嘛！
5: 三阿子回来了，爹，哥从省城给你们带来了不少好东西。哎呀，
2: 三阿子，你不要破费呀！哎呀，俺的爹，你看这块布料，我还正想。
5: 给你去扯身衣裳来。哎呀，你烦不烦喽？爹，上次您到省城看我，是我不对。啊，爹，我给您买了新的烟杆。
3: 哥还给您带了烟丝，您尝尝。

0: 沈城的烟丝确实好。
1: 哎呀，三儿子，陪你爹好好说话，你要去搞饭了啊、哦！

0: 两个字，说。
1: 哎，爹，那你们聊啊。
2: 小娘，今天大哥回来吃什么好吃的呀？
3: 那还用说，当然是三嘎子最喜欢的红烧肉喽。
2: 真香。
1: 娘，娘，爹让我去打点好酒，想和大哥好好喝一顿。
4: 看来爹今天是真高兴啊。
2: 好好好。哎，去打最好的。哎，
1: 好嘞。

0: 阿赞，这几天我想清楚了，你本身就是农民的伢子，城里不合适你，你最好还是回来吧。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城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得罪了督军大人，恐怕他早晚要对你报复的。自古民不与官斗，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1: 那你想让我躲到哪里去？
0: 我们毛氏族校正好缺个先生，你呢就回来到那里去教书，顺便和泽明一起忙一忙家里的农活还有生意。
1: 我不去。
0: 你还想待在省城吗？
1: 很快我也要离开省城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告诉您和娘一件事，我准备去法国留学。
0: 你要去哪里啊？
1: 法国，法兰西。
0: 法兰西？那是要漂洋过海的喽。
1: 爹您知道，是法国在欧洲，去的话得坐船，坐船大概需要……
0: 不行，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0: 明天你就跟我去足校去。
1: 我不去，这法国我必须去，我回来也不是跟您商量的，我就是通知您和我娘，我马上我就走了。
0: 你跟老子这么讲话啊？我你给我站住！你个混账东西，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啊，你这么做的，在你眼里头还有我这个老子吗？还有这个家吗？还有毛家的列祖列宗吗？
1: 爹，都民国了，你别再用这种封建的旧思想来压我了，行吗？这法国我确定了。
0: 我你给我站住，站住。
2: 哎呀，
0: 好了，你跑了，你跑得越远越好，我告诉你，我一文钱都不会给你的。
1: 我不需要家里的钱，我去法国是勤工俭学，我可以自己挣学费，不劳您操心了。
0: 你想我多远走多远嘞？
3: 哎，哥，你干嘛去啊？
0: 你个不孝子。哎，
1: 爹，
0: 酒来了，我打摔了都不给他喝。
2: 哎呦，他爹啊，咱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有话吃好饭再说啊。
0: 还给他抢饭，抢个屁的饭，让他滚，我再也不见了他喽。
2: 三儿子，三儿子。

0: 二弟啊，那三儿子是大人了，你不要像小时候那样对他啊。
1: 他眼里根本就没我这个老子，也没有你这个娘。
0: 那他爹，你说我们这几个娃里头哪一个最像你啊？这不是三儿子吗？打定了主意啊，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老子。
1: 那你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那时候屋头穷，你呢要去当兵，那公公婆婆也是死活不愿意的啊。不是半夜就偷偷溜出去，还把小猪抱出去，卖了做盘缠吗？公公也是气得要死的。
2: 我当时要是不出去的话，哪有这么大的家业嘛？
1: 是啊，那三儿子出去了，他也是要做大事情的。初阳，我真的远了点。有风险，那也比不过你当年上战场去打仗凶险呢。
3: 哥，哎呀，你这大晚上的劈这么多柴，要是不回来了，
2: 待不了几天了，多干点活。
3: 你这去法国去多久？我也不知道。
4: 哎，哥，法国有红烧肉吗？
3: 也许有吧。
4: 有三娘做的好吃？
2: 那肯定没有。哎，三娘做的红烧肉是最好吃。哎呦，哎呦，哎，哎，
3: 其实我也挺矛盾的。想出去看看，又舍不得家里，舍不得你们。
5: 我就是怕你这一走啊，就再也吃不上咱红烧肉了。
3: 这什么意思？
5: 啊，没事。
3: 三娘怎么了？高泽民。
5: 操心，把你工作分神。这个家，娘最疼的是你，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其实咱爹白天这么做，也是想让你多陪陪他，把你这辈子留下遗憾。

0: 爹，带我去足校吧。
1: 想通了？
0: 想通了，还是留在家里。我还是。

不是去足校吗？来祠堂做什么？好好的过去，给列祖列宗拜一拜。你出了洋，再回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让你这一辈子留在韶山冲，大不了混成老子这个样子，你心里肯定不乐意。 我也想明白了，瞧你有的瓜不甜，我就不为难你了。过去给列祖列宗好好磕个头，然后你就可以走了。爹。

0: 华生，
1: 嗯，
0: 该吃饭了。
1: 好嘞，把这篇稿子改完了。坐坐。
0: 何森，今天都是家乡菜，别客气啊，多吃一点。
2: 谢谢师母。
3: 哎，何森，你怎么一个人先来了？
2: 哦，我来帮大家打打前站，递递资料，他们过几天就到。
4: 资料交上去了吗？
2: 交上去了。
3: 这只是第一步，华发交易会这几天会陆续安排见面登记，希望他们都能赶上。
2: 老师放心，他们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路上。
3: 我听说润之和张静瑶交过手了。
2: 老师啊，您是没看着当时那个阵仗，真是挺吓人
5: 的，几百号人把我们围着，
2: 还有上百条枪，每条枪上都有刺刀，直挺挺的对着我们。
5: 哦，督军府门口还把机枪架起来了，很多人都怕了，不敢往前走，只有润之面不改色，
2: 跟没事人似的。他让我和子生留在原地，自己一个人迎着卫兵的刺刀就冲上去了。
4: 啊，润之哥没事吧？
2: 他没事，他真没事。后来张静瑶出来了，
5: 也不知道润之跟他说了些什么，张静瑶立马就把兵给撤了。
2: 不光如此，张静瑶当场掏出了枪，把那个杀死人的士兵枪毙了。小师妹，
3: 润之就这么把张静瑶给说服了，不可思议。
6: 三儿子，
7: 娘
6: 回来了。
7: 啊，
6: 哎呀，你说你明天就要出远门了，还非要下地干活，累不累啊？
7: 不累，没多少事。
6: 来来来，先洗个脚，坐下坐下。哎呀，你看看你。
7: 哎呀，娘，你别沾手了。
6: 非要下地，你一脚的泥。
7: 来，娘。
6: 哎呀，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是娘给你洗吗？明天呢，要出远门了啊，娘呢，给你洗个脚，脚洗干净了，出远门走远路再说啊。来，脚抬起来。哎，娘还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再给你洗啦。哎，三儿子啊，娘给你纳了双新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辣椒豆豉你要带一点出去吧，你一顿都少不了它，到了那个什么法什么西你买不到吧？
7: 是买不到，多带几块。
6: 鞋呀，你也要带着，来。
7: 这钱你自己留着，娘不要。
6: 拿着，那，过来，来来来。三儿子啊，老话说呢，穷家富路，你这次啊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晓得会碰到什么事情啊。这些钱呢，派不上大用场，但是你带着，娘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7: 娘，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好好为你庆幸。
6: 我等你呀，我还等着抱孙子呢。好了好了，起来走两步，看看这个鞋合不合脚。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
2: 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给你120万，肯定要
4: 省。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
0: 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舒服的。
1: 鞋和脚走再远的路都不怕。
0: 娘，儿不孝。
2: 起来，起来，起来。

0: 这些书是我这些年所有的财富了。这次一走，去北京，去法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们了。叔父，走了以后帮我把这些书收好，其他的东西就都不要了。
1: 放心，这次你们去北京需要很多钱。这是我给你们的杯水车薪。
0: 谢谢叔。我们走了以后，新民学会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1: 这个家我会操持好的。
2: 这是我的，这是我攒了一年的零花钱，留着你们去法国用。
3: 陶小姐，这钱我们不能要。
2: 这钱可不是白拿的，等去了法国一定要给我来信，把你们听到的看到的都告诉我，每月一封，事无巨细。这个是我预支给你们的薪水，不多也不少。
3: 原来是心有所图啊。
0: 既然你对法国这么感兴趣，那你跟我们一起去啊。
2: 说心里话，我其实特想跟你们一起去，但我是女孩子嘛，所以我这不就花钱来雇你们当我的眼睛了。
3: 既然收了你的钱，我们一定会用心做好的。
1: 你们都收了人家的钱了，总该打个收条吧。
0: 是。
1: 给，收好。
2: 经收陶思勇小姐预付法国见闻笔费50元整。
1: 这
2: 个收条记在心里就好了。

愿我们的友谊

0: 我小的时候在韶山冲，偶尔去趟县城都觉得大的不行。这后来去了长沙上学，又觉得跟湖南相比，韶山冲也小得很。这一路走过来，才发现啊，相比于中国之大，湖南都不算什么了。
1: 是啊，所以说啊，人呐，不光要读万卷书，更行万里路。
2: 饿。
0: 来，走，都拿去。

0: 孩子没事吧？
1: 有。怎么没带他去看大夫呀？
0: 钱拿着，救命要紧，火烧到山了，赶紧带孩子去看大夫啊！哎呀，舍不得，快起来！
2: 你这，你也太冲动了。可是你们看看那对母女，我们难道不应该帮帮他们吗？梁云。
0: 我是骗子吗？
3: 我看母亲流泪，是真的。

0: 科学和民主是朝阳，而现今的中国是一栋被捂得严严实实，里面发了霉，长了疮，流着脓的老房子。怎样才能够让科学和民主的阳光照进这座老房子呢？过去我们采取的方法是把老房子推倒，但是房子虽然倒了，毒、霉、疮仍旧藏在里面。所以中国要想彻底改变命运，不仅要推倒老房子，还要彻底挖出里面腐朽的根源，来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用科学和民主的阳光去武装我们的青年。
1: 好，王老师，
2: 谢谢，再见，
0: 华生兄，你怎么在这儿啊？
3: 闻声而来，
0: 讲得真好。找我有事儿？
3: 是啊，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当面讨教。
0: 客气了。
3: 我想知道倡导新文化与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之间的关系，还有如何看待倡导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思想的联系。
0: 这可是个大问题啊，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华生兄，你在考我？哎呦，
3: 周福兄，您言重了，我怎么敢考您呢？我是真心向您请教，我想跳出我自己的视野，能给学生一个相对客观的答案。
0: 北大是个百家争鸣的地方，学生选修你的课就是追随你的思想，华正兄不必太谨小慎微啊。
3: 但是每个人都有他思想的极限性，我不想让他们局限在我的理论中，盲目的做我的跟随者，我的答案也许会影响到他们一生的选择。
0: 你是个好老师。

0: 蔡校长再三邀请把你请到北大来。
1: 是对，哎，我就是个教书匠啊。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我的湖南的一个学生要到北京来，他对新文化思想很感兴趣，我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带着他当面向您请教啊。
2: 什么学生让你这么上心
1: 啊？说起来他和你有缘啊，他曾经在你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
2: 署名28化生。
1: 对，他的真名毛泽东。
2: 毛泽东，这是新青年创刊以来唯一一篇论述体育的文章。
1: 是，
2: 我记住了，随时欢迎他来找我。
1: 那我就带他，先谢谢您了。

0: 海流，
1: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2: 黄河西来结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北大的学生就是不一样，文章的学生普遍都很高嘛。
5: 以貌认知又如何呀？
4: 反正还没看到105分的。您最近正在写教育伦理学，您不是说要物色一个学生当助手吗？您打算留谁在家里啊？
5: 你觉得应该留谁啊？
4: 您的事儿我哪做得了主啊？
6: 我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你了。
4: 交给我？
6: 嗯，其实无论是毛润之还是肖子生，他们都是合适的人选。在这个学识上呢，润之稍胜一筹，可作为学术助理，子生呢也更扎实更沉稳。
4: 你是想让我帮您参谋？
6: 对，你说了算。
4: 我说了不算，让他们自己决定吧。
3: 我们离家越来越远了，也不知道那对母女他们到家了没有。

0: 完了，之前华法教友会的地址被我记在一张纸上，这张纸找不到了。
1: 任之，你有没有给廖三写信，告诉他们我们什么时候到呀？
2: 咱们这一路走走停停，还遇到了洪水，你说这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未必能接上我们吧？
3: 别愁眉苦脸的了，火车到站了，鼻子底下一张嘴，不懂就问呗，肯定能找到的，别担心了啊。
1: 林志，这豆豉辣椒我可以吃一点吗？
3: 这是给老师带的，你吃了多不好啊。嗯，马上就到了。

0: 杨教授。
1: 怎么了？
0: 我不高兴。
1: 是不是去车站又没接到人呢？
0: 您说怎么回事啊？按照肖大哥信上说的，他们的火车前两天就应该到北京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没有看报纸吧？
1: 河南这两天闹水灾呢，估计润之他们会耽搁些日子了。
2: 杨教授，您可真沉得住气啊！他们两个可是您最得意的学生，现在一线街舞，您还有心思在这看书？
1: 那我还能做什么？我跟你去车站傻等啊？再者说，我还得备课呢。
2: 备课？
1: 以润之的性格，这一别几个月，一定攒了一肚子的问题，所以我得提前做好准备啊，不然到时候真的让他给问住了。
2: 润之哥要来了。
3: 没事没事没事，
4: 来两片啊，看一下啊，来两片用一下您看啊，来两片用一下啊，
3: 完了，你用五文吧，
4: 好，可以，
3: 好。

0: 知道我们今天到？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从河南到北京的车都是这个点到，所以我每天都到这儿来等你们。
0: 小师妹，久等了，要不是你来，我们恐怕都要流落街头了。
1: 润之哥，你们这一路辛苦了。
2: 行路难，行路难呐、啊！你看我这鞋子都磨破了。
0: 嗯，我这也是，你看。
1: 走吧，哥哥们，到我家去吃饭。
2: 别看。
3: 你吃太快了，
4: 慢点吃，后面还有呢。
2: 还有菜啊，还有菜。
1: 来，哥哥们，菜好了。来，快吃。
4: 红烧肉来了。哦，谢谢。慢点吃。啊，
1: 还有我吃啊。
5: 饭，有谢师傅，师傅，
2: 饭来了啊，有饭了。
4: 这酱给他们。哦，
2: 对对对，来，来来来，这个也能下饭，来，赶快赶快。
5: 老师，老师，哎，这都是辣椒，是带给您和师母的。哎呀，
2: 谁吃都一样，能下饭就行。
4: 师母心领了，大家一起吃。
2: 倒出来，倒出来。
6: 谢谢老师，谢谢师母，谢谢小师妹。
1: 不客气。
7: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晚上见。
7: 再见，
1: 晚上见。
0: 再见，
7: 再见。
0: 好久没有吃到师母做的辣椒炒肉了，还真的是很想念。
1: 子胜哥，您说错了，这道菜是我张罗做的，不过这边买不。

0: 到湖南的辣椒做不出正宗的味道。
1: 开会，我们去厨房帮忙，让爸爸和他们好好聊一聊。
0: 嗯，好。
2: 师母辛苦了，
3: 小师妹辛苦了，
2: 小师妹辛苦。
4: 把椅子搬过来啊。
0: 爸，仲谢哥找您。
4: 哥，仲谢，宁用，你们怎么来了？
3: 仲谢，哎呀，
5: 任之、子生、何森，你们怎么来了？
4: 明佑，这是我北大的学生赵明佑，他们是我湖南的学生毛任之、肖子生、蔡何森。你带明佑来有事？
5: 宁佑找您有事？那最大限度的普及白话文，摆脱文言文的束缚。
3: 先生所言的火种是指教育？
5: 对，就是教育。现在这颗火种燃烧最旺的地方就在北大，那可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那里人才济济，出了很多大师级的人物。任师啊，我建议你去法国之前一定要去北大。
3: 北大？
5: 对。
3: 我明白了。
5: 任师，尝尝这个卤煮。

0: 开会。
1: 润之哥，进来吧。
0: 啊，不用了，我就不进去了。我来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和子生想去北大看看，你能给我们做个向导吗？
1: 就这事啊，你找我找对了，明天我们就去。
0: 好，谢谢开会。
1: 不客气。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哎，小心小心。
1: 去那边看看。

0: 不知为不知。何姐，
1: 你们杨老师就在这栋楼里上课。
0: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2: 子上，
0: 这不是傻子吗？
2: 你说咱们要是有机会来这里听听课，该多好啊！
1: 你们两个要是能考进北大来听课，我爸一定高兴死了。
3: 杨小姐你好，
0: 来坐坐坐，我让你。
3: 毛泽东，萧子升。对了，今天北大的风云人物张国焘要发表演讲，你们如果有时间一块儿去听听。
1: 我知道他，北大理科预科班的学生。
3: 对，就是他。走吧，
0: 走
1: 走
3: 走。
4: 不好意思，
5: 拉手脸来，
4: 对不起，见过一下，见过一下，见过一下。
5: 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3: 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5: 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3: 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0: 没事儿，值了，反正契约已经签了，定金已经交了，咱们明天就搬家。
1: 我搬家。
0: 没事儿没事儿，给你
2: 送点老菜。
3: 子生已经把房子找到了，明天咱们就能搬家了。
0: 老蔡，明天搬家啊？
4: 好呀，明天搬家。哎呦，哎呦，
5: 爸，爸，指不定你放哪儿了呢。
6: 谁的衬衣？
3: 哎，没事，这个枕头给我。
6: 出来。
7: 还没见到李会长。
0: 哎。好了好了，
7: 没事。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卧龙先生，李会长肯定是在考验咱们的诚信。明天先搬家，搬完家我陪你一块去找李会长。
3: 好。有人有人有人，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别撞了别撞了，
3: 踩着了。哎哎哎！
0: 小大
4: 点，
0: 小
4: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看，这是咱们的新房子，那边，
8: 老蔡，
0: 咱们住这边。
8: 行。
9: 哎，找谁呀？干嘛呢？都是。
0: 先生，您是？
9: 我是，我是这儿的房主，这房子是我的。还我是。
0: 先生，这房我们已经租下了。
9: 谁租给你的房？你找他去。走走走走走。
0: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这是契约。
9: 那契约啊，你自己撕了吧啊！你们都来第三波了。哼，幺三这王八蛋，老在那看一个月房，他竟然利用我的房子坑蒙拐骗。等我逮着他的，我非撕了他不可。什么事儿这叫？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木枕在前楼，关山那静，耳听得沉闷，乱纷纷。
11: 子生，你平时看着挺精明，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被人骗了呀？这一年的租金不少钱呢，这损失谁来承担呀？
0: 行了，都别说了，是我蠢，是我无能，是我连累了大家，是我损失我自己承担，行了吧？
7: 好了，大家也别怪子生了，他也是好心帮大家办事儿，这帮骗子确实狡猾，换成咱们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会上当受骗。
12: 总之说的对，别马后炮了，想想今天晚上进来吧。
13: 湖湘会馆是回不去了，咱们要不先去找个便宜点的旅店吧。
7: 子成，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当初咱们暑假出去游历的时候，不也上过当受过骗吗？
14: 对了，我家附近有个房子，房租非常便宜，可以暂时落脚。
0: 真的？那快带我们去看看啊。
14: 这儿就是三井。
0: 哦。哎，小心小心小心。
13: 小心小心小心。
14: 子宫在哪儿啊？租房子是吧？啊，往里走老头。哎，好嘞。
0: 走走走。
15: 哎，让一让让一让。
0: 让一下让一下，谢谢谢谢。我快走快走。
14: 子宫。
16: 挑起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
17: 中国驻防淞沪地区的是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戴戟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十警督军，全军辖第60、第61、第78师及6个旅，共3.3。

0: 军第一师发展而来。1926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谭明书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北伐战争中，第四军屡有战果，被誉为铁军。后来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其下辖的第十、第24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第十师转往福建，并重新由陈水、孙中山领兵作战，显示出军事指挥的天赋。北伐战争中，他多次立下战功，担任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广府人，1892年出生，先后参加过武昌起义、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他寒武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第19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面对日军大兵压境的局势，1932年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紧急会议。蒋光鼐、蔡廷锴说：“日本人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育土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19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抱着随时战死战场的决心，准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迎击来犯之敌。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海军第一潜在舰队司令官岩泽信一指挥海军陆战队，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分三路突袭闸北，出战天通安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对战，128淞沪抗战就此爆发。日军的空袭使整个闸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月6日，《申报》照例发表了一篇时评：上海惨变自上月28日晚爆发，迄今日屈指一日之际。组织敢死队以敌数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亲眼见证128事变全程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中评价岩泽信一，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而逃。
1: 2月2日，日本当局决定派新编第三舰队和陆军混成第24旅团等部来增援上海，并以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来接替岩泽信一为总指挥。
0: 到14日，日军混成第24旅分三路向张华帮、运枣帮、吴淞镇等师团驰援上海，并由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千吉接替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万余人。此时国民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蒋光鼐统一指挥。担负起防线左翼的国民党军队中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将领，他多次向蒋介石请命增援，但就是不被允许。最后迫于各界的压力，蒋介石政府终于派出了张治中率领第5军支援上海。2月22日，日军再次发起

庙行结合部，实行中央督控，然后敢与日军、海军陆战队合围扎堡，给予日军混合兵力24旅团围攻吴淞，第19路军与第5路军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顽强抵抗。并组织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地。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陆军。

0: 喂，喂，你好，
1: 我找一下杜湘东。
2: 好嘞，没个问题，就让他互联网电话啊。好嘞。你等一下。
3: 哎，老子，电话。
4: 谁啊？
3: 就是个姓甘，爱的印章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嗯，
4: 就是我不在。
3: 哎，不是，哎，你给打一下不？你接一下他。
4: 就说我死了。
3: 不是，这我没咋编呢。
4: 死了。
5: 哎，同志，
6: 那个小杜他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0: 咋个了？咋个不舒服嘞？
4: 哪儿不舒服啊？
3: 哦，他最就是，他最近压力大啊，身体太累了，
6: 导致
3: 痔疮犯了。哦。
0: 痔疮啊！
3: 哎呀，你才不晓得呀！啊，简直是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造孽得很呐、啊！
0: 我来看一下他不？
3: 哎，你不要来看他！
0: 为啥子不能来看他嘞？
3: 因为你想嘛，你女同事那个部位不太方便，哥。
0: 哦，那
6: 我们会帮你好生照顾他的。哦，你放心。
0: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他哦。
3: 要得要得。
0: 你帮我告诉他，刘芬芬给他打过电话哦。
6: 要得，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好，
7: 拜拜。
3: 再见。哎呀，
4: 你痔疮才犯了。
3: 哎，我不是急中生智对吗？
4: 怎么回家？
3: 哎呀，今天值班。
4: 啊，今天是你值班吗？
3: 嗯。哎，小杜，你既然来都来了。你放一下风给，对呀、啊，今天带下牢，明天我让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给你带过来啊！谢谢小杜，谢谢。哎呀。

0: 你啥子意思啊？啥子意思？
1: 我有鼻炎的嘛，鼻子不通气，你啥子意思嘛？
0: 你啥子意思？
1: 嘿，你一个人还好耍的很。

0: 那什么，我车橘子吧，山上刚摘的。
1: 你要不洗个手吗？
0: 我下班刚洗过，不脏。
1: 啊。那你多大来着？你介意比你大了吗？
0: 吃橘子。
1: 我问你个问题，你为啥子老不接我电话，不理我？
0: 我生病了。
1: 你手又没长痔疮。
0: 你都有男朋友了，还跟我联系什么呀？
1: 谁啊？张向阳啊，我从来就没答应过他。
0: 手都搁你腿上，你不承认？你再说一遍。
1: 吃醋啦？小心眼。张嘴。
0: 哦，你吃你吃吧。
1: 吃一个嘛。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有沙粉吗？
0: 没有。麦乳精行吗？
1: 行。

0: 你这个地方吧，离市区太远了，以后结婚可不能住这儿啊，不然看过话剧太不方便了。还有你这个床啊，这衣服都乱扔了，你这洗没得、啊、
1: 洗过了。
0: 这没个人呢、啊、还真不行，我跟你说。

0: 行了，别忙活了，
1: 没得事，马上就好了。
0: 先放两勺，我平时都喝一勺。

0: 方住着人呢，还养老鼠来哩。这水干净吗？
1: 不用洗。
0: 你做啥子啊？你赶紧把它放下，你还拿起来你。你都好久没有打扫卫生了呀。厨房在哪儿？我去给你把猪蹄炖上啊。

0: 定目标出来，不要自己做。你水房子都不对。
1: 我问你过吗？
2: 你是崔丽珍崔阿姨吧？我是市第一看守所的，姚冰冰现在在我们那儿，我是那儿的管教。
3: 哪里啊？再躺一天，明天可以出院了。我们都是现在急着让厂里过来人把账结了。嗯。
4: 我那俩儿子还好吗？不能冤枉他。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他打不响。
2: 你也见过那把枪？
4: 就是前两个月我就收拾那床底下有个纸箱，我一拉那枪就掉地上了。
5: 妈，这把枪相信打不响，你看吧。
4: 邻居帮我送的，
2: 我给你带着蹄花汤，
4: 谢谢啊。
2: 你那个邻居陈素娥不是每天给你送饭吗？那怎么今天还没送过来？
3: 他不能去准备一下吗？

0: 管局，误会了，误会了。那上司跟您说了，您来之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那这不会有误会了吧？你们几个有没有动手？
1: 没有，
2: 没有。
0: 说实话，你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
4: 没有，没有。

0: 我真的是应该谢谢你啊，机会看到你把我们所里的脸都丢干净。
1: 哎，说的小杜也是好心，一会儿我说他，
2: 老农民说你是不是？
0: 妈妈的，
2: 一天到晚和稀泥和稀泥，我让你看住他，你干什么了？
1: 是的，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3: 首长，我觉得徐荣国和姚冰冰这案子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你觉得？你是刑警啊，你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还好意思乱跑，跑到医院里面去看崔丽珍，又跑到人家家里面偷偷找证据，结果呢让人抓了个现行，丢脸不丢脸？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1: 所长说的对，
0: 规律和哎，没看错没看错，我不算不算回避回避啊，我走这里。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啊，你在我这里必须走着。
1: 哎，所长，他晓得了，晓得了哈。
0: 杨澜，写检查记过。
1: 哎，对头，我强烈建议在全所的大会上面，让杜向东同志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必须一条龙，听到没有？
4: 喂，
1: 这一个死娃娃，所长，我，
5: 小杜，小杜。
1: 将军，
0: 哎，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你给剪头发了啊？
6: 报告所长，我的是假发，最近头发掉得凶。
0: 那你应该换一顶，这个完全不符合规定嘛。
6: 是。
0: 妈的，你们有一个省心的。
7: 杜管家。
3: 老吴，
7: 啊，
3: 今天夜班是你值吧？
7: 是啊，
3: 我替你值了。
0: 你替我值啥子班？上次你们侄女儿的事情，那倒是符合规定。哎，但是明天就是你的夜班，你身体遭得住不？那我明天没得办法替你哦。你们侄女儿，你明天放假了，我想好好陪她。
3: 那你就好好陪女儿吧，啊，这段时间夜班都归我了。
1: 哎，耿直兄弟，谢了。哎，他们俩是共犯，你不能一起谈哦。
8: 晓得。

0: 所长，其他人啥事儿转移啊？
1: 看情况吧，看还会不会有余震，平常的通知吧。
0: 哦。

0: 快点。转回去，第一，低头，
1: 低头。有新进展了？
2: 没什么进展。
1: 撞针不是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多了个手枪零件，能说明什么？
1: 能说明徐英国没撒谎啊。徐英国说他亲手把那撞针拿出来，藏到麻绳里。你们现在不都找到了吗？姚彬彬说的也对上了。
2: 你是不是跟他俩处出感情来了？他为什么要跟你说？他是想保命好吗？
1: 那陈素娥呢？陈素娥她看见李超当时还没死，还追了姚彬彬几步呢。
3: 你怎么还去找陈素娥去了？你手伸得够长的呀。
2: 再说你警校白读了啊，人中了枪扑腾几下不是很正常吗？
1: 那李超的死因是什么？
3: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
0: 开车。
1: 老吴下来，我去。
0: 老吴你坐这儿。
4: 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跟张队耍娃娃的事情。
1: 老吴下来。
4: 好，
5: 张队，我还有点事情，小杜确实一样的，麻烦你了，
4: 感谢，感谢。
1: 开车。

0: 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我谁说我下去了？我也带他俩去办手续呢。你看什么呀？
1: 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
0: 我心里有鬼？我心里有什么鬼？
1: 是不是跟刘根刚处上了？跟你说得着吗？我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到哪步了？我跟你说啊，凭我说，
0: 说你的。我们俩啥事没有。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个数，给我长个面子。没事，
1: 你摸人大腿。
0: 我什么时候摸他大腿了？
1: 小心点，产生幻觉了你。行，产生幻觉了，
0: 快好好处吧。

0: 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你留下。

们洗澡。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9号至5月10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便宜，第二十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8: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9: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10: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合金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11: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合金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
6: 领头人在回忆南京五四运动时，时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长的许兆南先生这样评价他的两个学生：
12: 河海的学生领袖并不是张闻天，而是沈德济，矛盾的兄弟。
6: 时的沈泽民、张闻天从一介书生站上了五四运动壮阔舞台，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

南京的夏天酷热依旧。这年的暑假，沈泽民等一些学生顶着禁令坚守校园，创办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明确提出开通民智、增进民德、发扬爱国主义、改良社会的主张。也就是这一年，沈泽民和张闻天一起加入李大钊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并在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成为分会中的左派中坚力量。那个时代，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沈泽民把文学作为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手段。凭借所学专业和英语的优势，与在商务印书馆的哥哥茅盾一起开始了翻译和创作。后来在一份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置业调查表上，沈泽民这样填写道：欲将文学研究介绍西洋文学。

0: 制造中国文学为终身从事之事业。
1: 沈正明的小说创作比他哥哥茅盾的小说创作还早了8年，而且他一开始写就写白话小说，他的白话小说写得很流畅，写得也很动人。
2: 沈正明就是我的二姑父，他们两兄弟合起来翻译的好多的作品。沈正明呢也跟在他哥哥一起做了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
1: 他其中有一篇小说叫《呆子》，《呆子》这部小说是1919年发表的。小说主要写什么呢？写一个地主老财的儿子到农村里面去收铁猪，收猪去了以后呢，一看农民的生活那么苦，年轻人就思想就立刻就发生变化，就当着铁夫的面把这个铁锹撕掉。他能够写出就是那么好的一种反映底层老百姓贫困生活，而且这种就是说反排的这种青年的境界啊，这很少见的。
0: 1919年暑假后，沈泽民和张闻天两位南京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迫于压力离开了学校。
3: 政府呢也对他们进行了通缉，而徐兆南呢就庇护他们，就是使他们能够安全的就转移了，离开了南京。
0: 尽管父亲遗言期望他学成理工，科学救国，但沈泽民基于对社会底层的了解，并通过观察当时多种救国道路的选择和尝试，逐渐意识到包括科学救国在内的各种实验性社会改良对于积重难返的中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变革社会就像自己3岁时的那场大病一样，需要的是猛药。
4: 这个问题呢在中国历史上哈无多有偶，孙中山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也是学医的，后来转过来，所以这个转变我觉得是带有一点普遍性啊。爱国主义分子在实际的斗争当中感觉到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要进行社会革命，所以医学界工程界有很大一批人逐步转成一个职业革命家，沈正明走的就是这一条路。
0: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风起云涌，沈泽民、张闻天从南京来到上海，在当年蔡锷将军的旧居里负责新创刊的《少年世界》的校刊出版。为了去日本，两人还秘密在浦东中学借读。
5: 我问泽民到日本去又为什么，泽民的回答是英文的社会主义书籍很难买到，而日本文的却很多，到日本去是为了掌握日本，以便研究社会主义。
0: 1920年7月14日，21岁的沈泽民揣着母亲原本留着给他结婚用的1000块钱，和张闻天一起东渡日本。
6: 在留学期间还认识了很多像田汉啊这些进步人、进步思想的学生，所以说更加促使他们走向革命的这个道路。
0: 在国内，李大钊、陈独秀以及沈泽民的兄长茅盾他们已开始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8月和10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相继成立。
4: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呢，它大体上是从北京酝酿、上海发起，浙江包括沈雁冰、沈正明 这两兄弟

0: 他参加的都是上海这边的组织，当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都一个一个小组织，那只有一个一个地方组织成立起来，他才能召开一大，才能正式成立这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
1: 1921年4月，从日本归来的沈泽民由兄长茅盾等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2: 那么我们党在召开一大的时候，一共是58名党员，那浙江就有7位，那这7位早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一季度我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29.79亿元，同比增长6%。
3: 区政府17届第73次常务会议召开。
2: 江永驻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
3: 五一假日消费市场供需两旺，运行平稳。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全区上下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争先进位的劲头，真抓实干的作风，全力攻坚一季度，奋力夺取开门。

0: 红。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竞中向好的良好局面，圆满实现“十五五”首季开门红。据统计，2026年一季度，萧山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29.79亿元，同比增长6%。按三次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8.81亿元，同比增长2.6%；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205.86亿元，同比增长7.5%；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415.12亿元，同比增长5.2%。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凸显，一季度全区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161.51亿元，同比增长8.3%。作为杭州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全覆盖的唯一区县，萧山正以未来的技术重新定义今天的产业。增量前十企业里，除三家来自现代纺织与服装这个传统优势产业外，还有7家来自网络通信、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总量结构持续优化，一季度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10.82亿元，同比增长0.3%。产业投资、制造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均超20%。民间投资保持中12个新建项目全部开工，但已申报动态增补项目17个，居全省首位。消费增长拉动内需，一季度全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57.98亿元，同比增长8.8%。四大行业全面增长，线上批发业销售额1812.22亿元，同比增长2.7%；线上零售业销售额160.02亿元，同比增长20%；线上住宿业营业额6.81亿元，同比增长2.3%；线上餐饮业营业额。
1: 今天上午，区政府17届第73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杭州市临时改变房屋用途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听取了关于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和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萧山区国有企业有关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调整情况、萧山区知行路市场化腾龙换鸟试点项目土地出让合同与履约监管协议调整事项、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萧山区工业用地出让年限管理的操作细则有关事项的汇报，审议了关于共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园区及产业空间的协议。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朱国军、杨新成、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石立军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
2: 会议指出，上级政策的密集出台有利于萧山加快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相关部门要牵头做好政策与我区实际的衔接工作，积极向上争取更多的试点和要素支持，深入一线指导企业项目用好用足要素保障新政策，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指出，建立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有利于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关注时间节点，对照清单限期严格把关，确保处置相关流程规范到位。要压实主体责任，以谁制定、谁清理、谁主管、谁规范为原则，确保重要部署落到实处。要强化前瞻谋划，积极探索符合规范、适应区情的政策制定路径，更加合理精准地支持企业发展，保障项目落地。会议强调，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既是树立与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具体行动，也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和作风建设的试金石。要在源头清零上下功夫，聚焦农业农村、民政等重点领域，进一步畅通诉求表达渠道，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以实打实的治理成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要在多元化解上出实招，变被

0: 被动接访为主动下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分类施策，闭环落实，以多元共治的实效筑牢信访工作的基层防线。要在责任落实上显担当，以实际工作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操作细则有利于提高工业用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推动制造项目好项目，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要严守出让门槛，确保评审认定工作的严肃性和专业性。要强化后续监管，确保每一寸工业用地都用在实处，产出实效。会议指出，支持中试基地运营发展，有利于助力我区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要盯节点，抓好空间保障，落实一园多区拓展机制，满足基地长远发展需求。要严标准抓好资金配套，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要优服务抓好产业生态，推动一批优质项目尽快落地扎根，加快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平台实体化运行，积极探索建立配套产业扶持基金，构建政医产学研金一体发展的优秀产业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坚决扛起工业大区的使命担当，精准对接企业诉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抢抓二季度黄金期，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坚实底座。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江永柱一行先后赴织辰新材料、中车车辆、戴贝制造、淳化集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询问当前发展中的实际诉求，并分别听取瓜沥镇、靖江街道、开发区及宁围街道关于四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走访中，江永柱勉励企业要扎根萧山、深耕主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和核心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把主业做强，把产品做精，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全区工业经济大盘多做贡献。江永柱强调，工业是萧山经济发展的压舱石，要强化精准化闭环式服务，始终秉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理念，聚焦企业在要素保障、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的个性诉求，健全一企一策问题协调机制，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政策精准匹配，确保各项惠企举措直达企业发展一线，实实在在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实效。要构建强链补链新生态，支持龙头企业发挥集聚带动效应，打通上下游配套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政企同心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3: 五一长假圆满结束，我区假日消费持续升温，假日消费市场供需两旺，运行平稳。
0: 五一假期期间，从纳入我区市场重点监测统计的48家样本企业来看，累计实现销售额4亿元。商超促消费氛围火热，五一期间，区内各大商超综合体纷纷开展别开生面的促消费活动，充分满足消费者假期游乐和消费的需求。从区内重点监测的7家商贸综合体和大型连锁超市情况来看，今年五一销售额达1.6亿元，同比增长3.2%。客流量超149.5万人次，同比增长8.5%。餐饮消费平稳增长，是五一期间区内16家重点监测汽车销售企业销售总额达2.1亿元，其中头部新能源车企销售总额为1.5亿元，占比71%。新能源汽车销售持续保持强劲的势头。节日期间，我区农贸市场、专业市场客流火爆，交易活跃。农贸市场累计客流量66.49万人次，成交额5513.6万元。专业市场客流量45.79万人次，成交额10.57亿元。两大市场合计客流量超112万人次，总成交额突破10亿元。

0: 1亿元，各类民生商品货源充足，价格稳定，民生保障坚实有力。结合假期 CP32 漫展大型活动保障，我区统筹做好特种设备安全、药械质量安全全链条排查管控，全力防范各类安全风险，保障重大活动平稳有序。假期累计检查餐饮单位221家次，牢牢守住群众舌尖安全防线。同时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共受理各类投诉举报718件，均依规快速处置。本台记者报道。
1: 实习企业定制主题，企业导师融入实践经验，校内导师把控专业标准，一桌桌充满青春与匠心的宴席就成了学生新鲜出炉的毕业设计。近日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端出53桌毕业大餐，现场优秀者有机会直接得到企业发出的录用函。活动现场一桌桌宴席次第排开，摆盘精致，香气四溢。来自学校酒店管理与厨艺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西式烹饪工艺两个专业的学生，以6人组队的形式正在进行宴席展台介绍。
2: 我们组的宴席名称是邵永峰风华麦香宴，就是我们制作的是根据衢州传统面点工艺国家级非遗邵永峰麻饼，然后以它为基础，然后设计了我们的这一桌宴席。
1: 本次宴席以食欲匠心、既创未来为主题，每桌都包含6道菜肴或点心。现场53台宴席中，有49台来自学生实习企业的定制命题，比如西湖国宾馆的玉兰雅集、杭州百悦的钱塘潮涌宴、北京环球影城的真巧纳福等。据了解，本次宴席对接的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相关要求。冷菜的刀工精细度、热菜的火候把控力，到主题的文化挖掘、台面设计的美学呈现，每一道菜、每一桌宴都是学生在校期间强技能、重实践的成果展示，更是浙旅院学以致用培养理念的实践缩影。
3: 特别是我们啊，今年加入了一个什么呀，企业的这个导师团队。那么这个宴席，我们讲不仅仅是我们学生的一个叫学业成果的检测，其实它更多的是我们学生就业成效的一个嘛最好的检验哦。
1: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毕业设计展也是一次招聘会。活动现场1000余个就业岗位虚位以待。30余家企业相关负责人作为评审团，从技艺熟练度、创新能力、职业素养3个维度为学生和作品打分。作品评审就是一次面试考核，表现优异的学生有机会得到企业发出的优先录用函。
4: 作为企业来讲的话呢，除了双选会以外呢，像我们企业更多的是实习阶段，通过这样的实习，我觉得是一个给互相一个了解的时间。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由萧山区非遗保护协会主导打造的三生万物萧山非遗体验馆在鹿野森谷景区开馆，这也是我区首个实现商业化运营的非遗空间。三生万物非遗体验馆集展示、体验、销售于一体，分为展示区、研学区、咖啡休闲区与产品销售区4个区块。产品销售区共进驻了30多个非遗项目，近100种产品，有核雕、葫芦饭制等非遗手工制品，也有老大昌酱油、王太和萝卜干等非遗美食，让来往游客能够全面领略萧山非遗的魅力。
5: 我们的核心的切入点啊，还是从体验开始，体验将商品啊，通过体验来促进消费。
0: 非遗展示区集中陈列本土特色非遗好物，精美的丝绸画卉手包、温润的南宋官窑瓷，展现出萧山非遗艺术之美。本次非遗馆的开馆，标志着非遗协会迈上了市场化探索的新台阶。作为连接政府、社会、企业与传承人的桥梁，协会未来将继续汇聚多方力量，拓展更多元的传播与转化场景，让萧山非遗走得更远，传得更广。本台记者报道。
1: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一场高规格的五一猫赛亮相我区，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50余只纯种猫咪齐聚一堂，为广大爱宠人士带来一场专属的赏猫盛宴。作为世界级猫界赛事，本次比赛汇集布偶、缅因、挪威森林、金渐层等全国顶尖猫舍的各品种赛猫名猫，角逐区域冠军头衔。 比赛现场，国际裁判依据 FIVE 严格的品种标准，从

0: 从体型、头部、眼睛、耳朵、毛发、尾巴到整体状态，对每一只参赛猫进行全面评估。
1: 贝弗呢是注册在欧洲的一个，就是属于全球性的一个纯种猫的组织。第一，它是以猫健康为主啊；第二个就是检验你的发育成果，你是否啊符合这个品种标准，更像是一种对于纯种猫文化的一种输出。这种输出主要以正规、健康、免疫、正确的一种养宠文化的一种推广。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湖北，20年前来到杭州打拼，如今生意做得红火，生活也安顿下来，但在这繁华的都市里，他依然怀念那份泥土的芬芳。租下这块地不仅是为了让孩子认识蔬菜，更是为了找回那份久违的亲手劳作的踏实感。
1: 从去年12月25号上线的，然后从那天就签了3天嘛，61户全都租完了。
0: 徐亚文是新街盛东村村委委员、村妇女主任，在村里他具体负责共享菜园的管理工作。他告诉记者，这片40亩的土地在去年整理出来后，村里想打造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亮点，为此专门了解过其他地方开展共享菜园的情况，觉得将这块土地拿出来给人种菜，应该是有人来租的。
2: 哎，你们有没有分析过啊？就是为什么你们这块地能够打造成这个共享田园？这个跟你们的这个地理位置是不是有密切的关系？
1: 对，因为你看我，你也看到我们这块地就在刚好在地铁口嘛，再加上前面有这边应该有8个小区吧，一些住宅的一些小区的居民，一个是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人员比较多吧。
2: 就他们方便过来种地啊，就坐地铁过来种地。
1: 那不需要，其实主要还是这边。南面就是这2个小区，一个是阳光城，一个是东南海的，因为近方便。
2: 你们对他们比如说地上啊种什么东西，这个有没有要求？
1: 我们没有要求，我们当时合同上就写的比较明确，主要就是租赁这块土地，然后具体的话你要在这边租什么种类没有要求，就是你不能去建一些违规的，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设施啊，或者是改变这种土地性质啊，就是去搭一些大棚啊，影响我们整体的一个绿化美观，那是不行的。
0: 为了让租客没有后顾之忧，村里制定了每30平方米300元的亲民价格，并配套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从疏通水渠方便取水到安装监控防止偷盗，盛东村用精细化的服务守护着每一位城市农夫的劳动果实。
2: 这条你是整条都是你的，整条都是你的吗？
3: 这条就是。
2: 这里是300块吗？
3: 一样的，都是一样的，300块钱。这是我小孩子搞的。
2: 当时是你自己要种，还是小孩说想过来种？
3: 小孩子要种，我住在这里就是小孩子要种。
2: 他们怎么这么想搞这个东西？
3: 他们有2个目的，一个是呢，反正呢有时间来运动运动一下子，
2: 哎，关你孙子，
3: 加上我们还有一个老人家呢，多少都得照顾一下子。就这样子，没什么东西。
2: 哦，就找点事情做做是吧？
3: 当然种点自己种点菜，多少好一点嘛。
0: 万师傅今年74岁，这块菜地是儿子为他租下的。在萧山，像万师傅这样随子女进城的老人不在少数。对他们来说，种地不仅是锻炼身体，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虽然住得远，但便捷的交通让这片菜园触手可及。在这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老有所乐，也用亲手种出的蔬菜表达着对儿孙的爱。
2: 看你那边种了些什么菜，我们看。
3: 你看这个，这辣椒。
2: 茄子。
3: 豆角。
2: 这个是豆子吧？
3: 豆子就是豆子，毛豆就是毛豆。
2: 毛豆
3: 就是毛豆。毛豆。
2: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3: 那菠菜。玉米，生菜，这是生菜，这是不菠菜。
2: 那些苗木种子哪里来？
3: 那有些是那个菜市场买的，那个苗种子是菜市场买的。他专门有一个那个菜买菜的地方，他有专门买菜种啊，买菜苗都有。我们这个东西都这个菜种都是菜市场。
0: 动手指就能网购全球美食。那么，为什么还有人愿意花300元租一块地，投入大量？

0: 的时间和精力去种菜。盛东村共享菜园的火爆恰恰印证了徐亚文的观点，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人们需要一个情绪出口。
1: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就是想来跟我们这边来就租地，刚早上的时候还有人打电话到村里面来，就说明这个市场需求是在的。也就是说现在大家怎么说呢，像物质比较丰富，但是精神相对匮乏嘛，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情绪出口吧。不管是对老人来说，他们很多是其实是陪着这种年轻人到这边给他们带孩子，其实送完孩子后没什么事情的，那么刚好到这边来种种菜，然后种的菜嘛自己也比较放心给孩子吃，然后包括年轻人的话嘛，周末啊带小孩来这边就是体验这种农耕乐趣吧，也算是一种户外的一些研学活动，然后这样的话小孩其实也能了解一些蔬菜啊，包括一些种地方面的，让他们也能够亲近大自然嘛。
0: 从一地难求到情绪出口，盛东村的共享菜园不仅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更治愈了都市人的田园焦虑。左手是繁华都市，右手是诗意田园，这种双向奔赴正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美注脚。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美丽家园，我们共同描绘。
1: 社区，居民生活最小的社会组织，它诞生及发展过程中，则是在不断地塑造居民的小项共同体，而它对于个体的连接，则是由共同的文化记忆所构成。

0: 北京的社区而言，保留胡同的特色就是让城市留住记忆。胡同是北京历史与文化的载体，而连接这座千年古都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则是生活在其间有趣的人。北京的活力既来自于城市的繁忙，更来自于隐于忙碌表面之下胡同社区里的安逸。古玩收藏、花鸟虫鱼，无一不是胡同人生活的乐趣，也更是中国人独有的与自己与世界沟通的方式。
1: 其实我可能是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原始文化的这个阶段的东西，无拘无束，而且呢它很本质原始文化的东西它更多的呈现的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比如这些小东西，这都是红山的陶器，是吧？

0: 包括这个从小到大这些东西，它更多的强调的是这种生命，是吧？孕育生命，生命实际上是艺术当中表达的是最本质的东西。养虫就是听声，听声有什么感觉呢？就感觉你睡在草窝子里头，就是你感觉到是你在自然界里面很舒服。养虫呢，这里边虽然有很多讲究，叫的声音啊，过去老北京有的人都把它养在葫芦里边，揣在怀里头，然后在茶馆里头要一壶茶，把蝈蝈都拿出来再放在桌子上比，看谁叫的声好，还有在翅膀
1: 上。啊，不想家，来。哎
2: 呀，二丫说的是，吃饱了不想家。
3: 对，好，
2: 吃饱了不想家。
4: 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经。五常曰：恒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视，而可视为五。数尽九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惧，而可惧为。
5: 那是我为北大的学生创办的杂志《国民》写的一篇发刊词。
2: 老师，您要的资料都找齐了
5: 啊。好，
2: 老师，您的见解真是太精辟了。
5: 这种奉承之语不应该出自你毛润之之口啊。
2: 老师，我绝非有意奉承，您提到的贵我通经可谓是切中要害。我理解贵我就是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主张，当今之事诸子百家并列，各派学说纷杂，何去何从，我们每个人都要秉承着自己的理性和良知进行判断，只要是对的就全力而为，即使许多人反对也在所不顾。如果一旦遇到错误的事情，即使许多人赞成也不能违心地改变自己的主张。
5: 那你告诉我，怎样才能贵我呀？
2: 那就是您提到的另一点，通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事，过去的思想我们一定要按照今天的时事进行判断，哪些可以传承，哪些必须舍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而有了独立的思想才能拥有独立的人格。一个国家有独立人格的人多了，这个国家在世界

0: 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
1: 厚此薄彼，干脆就对所有的人避而不见。怠慢你们了。
2: 啊，没有没有。
3: 您的顾虑我们都非常能理解。现在大家就一个担心，将来选拔赴法勤工俭学的标准，会不会把大学以下学历的人都排除在外呢？
1: 这个嘛，我们花法教育会内部确实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把学历作为一个硬标准。后来经过几次讨论，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嗨，你们只要有真才实学，通往法国的大门一定会为你们敞开着。
2: 嗯，好，
1: 我先告辞了。
3: 李先生慢走。
1: 允之，我跟你说几句话。前些天你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为了你们的事专门拉上蔡校长请我吃饭，他向我重点推荐了你、肖子生、蔡和森三位同学。他说你们三个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其中他最看好的人就是你啊。我看了你写的讲义，杨教授果然所言不虚，你不愧为名门高足啊。
3: 没有，
1: 我听说你还没找到工作，想不想到华法教育会来工作？
3: 华法教育会？
1: 这哎，就这么定了。
3: 谢谢李先生。

0: 是你推荐我去怀化交谊会啊？怎么？难道你对此不感兴趣啊？
1: 没有，但是李先生看好的明明是你啊。我跟李先生说过了，你我师出同门，才学不相上下，而且你为人谦逊。 又有君子之风，其实比我更合适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他
0: 同意了？
1: 当然同意了。老师之前就跟他提起过你。李先生说了啊。 他希望你这两天就尽快到华法教育会报到。

0: 怎么了？傻了？准之，去华法教育会工作的话，薪水可不低啊。你就这样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给我了？
1: 这叫什么话呀？我说了，你本来就比我更合适。
0: 你有钱了以后可得多请客啊。
2: 一定的。

0: 小姐真是好眼力，这是我店刚从国外进口的，您听听这声音。
1: 小师妹，你喜欢这个？
2: 嗯。
0: 先生，给女朋友买一台吧。
2: 不用了。
1: 师妹，我马上能挣钱了，等我挣到钱我给你买一个。
2: 不用了，肖大哥，你都还没拿到钱呢，别开空头支票了。
3: 走吧，咱们去别的地方转一转。
2: 好。
3: 哎，走了。哎，紫绳画好了。
2: 就这条。
0: 好。
2: 哇，小大哥，怪不得人家说人凭衣装，佛凭金装，你穿上这身西装好神气啊。
1: 小师妹，但是我从老家来的时候已经带了一身西装了。
2: 哎呀，你那西装式样早就过时了，你们要记得，你们是杨老师的学生，在外面可不能丢你们杨老师的脸。
3: 你就让小师妹好好给你参谋参谋。我闻到对面书店的书味了。
2: 再配条红色的领带就更好了。
1: 但是我不会系领带。
2: 我教你。这边压过来，然后从后面掏出来。

0: 哦，谢谢小师妹。
1: 不客气。
0: 小师妹，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 什么事儿？
0: 我们华法教育会今天晚上要举办迎新舞会，我不太会跳交谊舞，你能陪我一起去吗？帮我壮壮胆儿。
1: 好，那你把润之哥也叫上。

0: 身处世，当走遍天下，教天下棋友，
1: 读天下奇书，
2: 看天下奇景，
0: 教棋友读奇书，观奇景，
3: 著奇文，
0: 创奇迹，
3: 做一个
0: 世间奇男子。
4: 为了这个宏伟的目标，我觉得我们必须做一个约定。
5: 什么约定？
4: 我们要做到三不谈。
5: 哪三不谈？
4: 一不谈女人，二不谈金钱，三不谈身边琐事。
5: 我再加一条，我们今生都做不婚主义者。怎么，
6: 子生是有想法？
5: 没有，没有就好。
4: 那我们就约定，做一个
3: 不婚主义者。

0: 子生哥。
1: 小师妹。
0: 子生哥，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正好有事儿，路过这儿。
0: 太好了，我正好要去找你，没想到你就从天而降了。
1: 找我？
0: 嗯，我有事想跟你说。
1: 我也有事想跟你说。
0: 你先说。
1: 小师妹，咱们还是老规矩，你先说吧。
0: 子生哥，我从小到大都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我什么事情都不瞒你。我要是跟你说了，
1: 放心，咱们还是老规矩，一不笑话你，二替你保密。
0: 那我就告诉你我心里的一个小秘密。我喜欢上一个人。
1: 谁呀？
0: 你认识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喜欢上了润之可。
2: 就是让我能够感受到更多生活的一些气息啊，让我重拾了对生活的热爱，然后对我自己的创作而言也是非常一个有利的条件。比如说我和朋友。

去大自然中去做下午茶啊，大家野餐啊，那其实这些朋友都是在我来到文化村之后，很多邻里关系可能邻居就成了我的朋友。那我们可能相约周末的下午，我们去公园去下午茶去野餐啊，然后带上我的花，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设计师啊会来打卡，或者说会来参观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结的一个关系。那很多人来参观之后，他也会就是对我们的作品，对我们这个花艺的这些产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会觉得很好。我也很高兴，就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产品。那另外一个方面，也有很多空间，他们可能会觉得，哎，我的空间可能也适合这样的一些艺术性的装置。类的，相当于我们从村里走向了村外。

0: 6.6%，外贸开局抢占先机。1到3月，全区完成进出口额359.81亿元，同比增长15.4%，其中出口总额289.99亿元，同比增长13.7%，分别高于全市7.3个百分点和4.3个百分点。下一步，萧山区将继续保持奋进姿态，紧盯全年发展目标，持续稳住经济基本盘，深挖增长潜力，优化产业结构，强化企业服务，加快项目落地，持续巩固向上向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区政府17届第73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杭州市临时改变房屋用途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听取了关于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和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萧山区国有企业有关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调整情况，萧山区知行路市场化腾龙换鸟试点项目土地出让合同与履约监管协议调整事项，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萧山区工业用地出让年限管理的操作细则有关事项的汇报，审议了关于共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园区及产业空间的协议。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朱国军、杨新成、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石立军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指出，上级政策的密集出台有利于萧山加快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相关部门要牵头做好政策与我区实际的衔接工作，积极向上争取更多的试点和要素支持，深入一线指导企业项目用好用足要素保障新政策，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指出，建立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有利于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关注时间节点，对照清单限期严格把关，确保处置相关流程规范到位。要压实主体责任，以谁制定、谁清理、谁主管、谁规范为原则，确保重要部署落到实处。要强化前瞻谋划，积极探索符合规范、适应区情的政策制定路径，更加合理、精准地支持企业发展，保障项目落地。会议强调，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既是树立与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具体行动，也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和作风建设的试金石。要在源头清零上下功夫，聚焦农业农村、民政等重点领域，进一步畅通诉求表达渠道，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纠纷，以实打实的治理成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要在多元化解上出实招，变被动接访为主动下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分类施策，闭环落实，以多元共治的实效筑牢信访工作的基层防线。要在责任落实上显担当，以实际工作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操作细则有利于提高工业用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把准政策导向，

0: 把长期限的土地资源精准配置给投资效益高、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要严守出让门槛，确保评审认定工作的严肃性和专业性。要强化后续监管，确保每一寸工业用地都用在实处，产出实效。会议指出，支持中试基地运营发展，有利于助力我区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要盯节点，抓好空间保障，落实一园多区拓展机制，满足基地长远发展需求。要严标准抓好资金配套，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要优服务抓好产业生态，推动一批优质项目尽快落地扎根，加快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平台实体化运行，积极探索建立配套产业扶持基金，构建政医产学研金一体发展的优秀产业生态。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坚决扛起工业大区的使命担当，精准对接企业诉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抢抓二季度黄金期，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坚实底座。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江永柱一行先后赴织辰新材料、中车车辆、戴贝制造、传化集团，与企业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询问当前发展中的实际诉求，并分别听取瓜沥镇、靖江街道、开发区及宁雷街道关于四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走访中，江永柱勉励企业要扎根萧山、深耕主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和核心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把主业做强，把产品做精，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全区工业经济大盘多做贡献。江永柱强调，工业是萧山经济发展的压舱石，要强化精准化闭环式服务，始终秉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理念，聚焦企业在要素保障、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的个性诉求，健全一企一策问题协调机制，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政策精准匹配，确保各项惠企举措直达企业发展一线，实实在在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实效。要构建强链补链新生态，支持龙头企业发挥集聚带动效应，打通上下游配套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政企同心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0: 五一长假圆满结束，我区假日消费持续升温，假日消费市场供需两旺，运行平稳。五一假期期间，从纳入我区市场重点监测统计的48家样本企业来看，累计实现销售额4亿元。商超促消费氛围火热，五一期间，区内各大商超综合体纷纷开展别开生面的促消费活动，充分满足消费者假期游乐和消费的需求。从区内重点监测的7家商贸综合体和大型连锁超市情况来看，今年五一销售额达1.6亿元，同比增长3.2%，客流量超149.5万人次，同比增长8.5%。餐饮消费平稳增长，假期期间家庭聚餐与旅游消费需求旺盛，餐饮企业结合市场需求推出不同档次、口味多样的春日特色菜肴与套餐，进一步点燃消费者品鉴热情。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15家餐饮企业总营业额达1742.8万元，同比增长2.2%。汽车消费动能不减，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区内16家重点监测汽车销售企业销售总额达2.1亿元，其中头部新能源车企销售总额为1.5亿元，占比71%。新能源汽车销售持续保持强劲的势头。节日期间，我区农贸市场、专业市场客流火爆，交易活跃。农贸市场累计客流量66.49万人次，成交额5513.6万元。专业市场客流量45.79万人次，成交额10.57亿元。两大市场合计客流量超112万人次，总成交额突破11亿元。各类民生商品货源充足，价格稳定。

0: 医生保障坚实有力。结合假期 CP32 漫展大型活动保障，我区统筹做好特种设备安全、药械质量安全全链条排查管控，全力防范各类安全风险，保障重大活动平稳有序。假期累计检查餐饮单位221家次，牢牢守住群众舌尖安全防线。同时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共受理各类投诉举报718件，均依规快速处置。本台记者报道。
1: 实习企业定制主题，企业导师融入实践经验，校内导师把控专业标准，一桌桌充满青春与匠心的宴席就成了学生新鲜出炉的毕业设计。近日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端出53桌毕业大餐，现场优秀者有机会直接得到企业发出的录用函。活动现场一桌桌宴席次第排开，摆盘精致，香气四溢。来自学校酒店管理与厨艺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西式烹饪工艺两个专业的学生，以6人组队的形式正在进行宴席展台介绍。
2: 我们组的宴席名称是邵永峰风华麦香宴，就是我们制作的是根据衢州传统面点工艺国家级非遗邵永峰麻饼，然后以它为基础，然后设计了我们的这一桌宴席。
1: 本次宴席以食欲匠心、既创未来为主题，每桌都包含6道菜肴或点心。现场53台宴席中，有49台来自学生实习企业的定制命题，比如西湖国宾馆的玉兰雅集、杭州百悦的钱塘潮涌宴、北京环球影城的真巧纳福等。据了解，本次宴席对接的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相关要求。冷菜的刀工精细度、热菜的火候把控力，到主题的文化挖掘、台面设计的美学呈现，每一道菜、每一桌宴都是学生在校期间强技能、重实践的成果展示，更是浙旅院学以致用培养理念的实践缩影。
3: 特别是我们今年加入了一个很两级的这个导师团队，那么这个宴席我们讲不仅仅是我们学生的一个叫学业成果的检测，其实它更多的是我们学生就业成效的一个什么最好的检验哦。
1: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毕业设计展也是一次招聘会，活动现场1000余个就业岗位虚位以待，30余家企业相关负责人作为评审团，从技艺熟练度、创新能力、职业素养3个维度为学生和作品打分。作品评审就是一次面试考核，表现优异的学生有机会得到企业发出的优先录用函。
4: 作为企业来讲的话呢，除了双选会以外呢，像我们企业更多的是实习阶段，通过这样的实习我觉得是一个给互相一个了解的时间。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由萧山区非遗保护协会主导打造的三生万物萧山非遗体验馆在鹿野森谷景区开馆，这也是我区首个实现商业化运营的非遗空间。三生万物非遗体验馆集展示、体验、销售于一体，分为展示区、研学区、咖啡休闲区与产品销售区4个区块。产品销售区共进驻了30多个非遗项目，近100种产品，有核雕、葫芦饭制等非遗手工制品，也有老大昌酱油、王太和萝卜干等非遗美食，让来往游客能够全面领略萧山非遗的魅力。
5: 我们的核心的切入点还是从体验开始，体验将商品通过体验来促进消费。
0: 非遗展示区集中陈列本土特色非遗好物，精美的丝绸画绘手包、温润的南宋官窑瓷展现出萧山非遗艺术之美。本次非遗馆的开馆标志着非遗协会迈上了市场化探索的新台阶，作为连接政府、社会、企业与传承人的桥梁，协会未来将继续汇聚多方力量，拓展更多元的传播与转化场景，让萧山非遗走得更远、传得更广。本台记者报道。
1: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一场高规格的五一猫赛亮相我区，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50余只纯种猫咪齐聚一堂，为广大爱宠人士带来一场专属的赏猫盛宴。作为世界级猫界赛事，本次比赛汇集布偶、缅因、

0: 评估。
1: Bayf 呢是注册在欧洲的一个就是属于全球性的一个纯种猫的组织。第一，它是以猫健康为主啊；第二个就是检验你的繁育成果，你是否啊符合这个品种标准，更像是一种对于纯种猫文化的一种输出。这种输出主要以正规、健康、免疫、正确的一种养宠文化的一种推广。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
4: 前往徐定金湖店。
5: 小杜，
6: 给我叫出发了，材料交差。
5: 哎，好。
7: 小杜，今天你不上班吧？
5: 过来看看。
7: 好，
6: 杜哥。杜干教。
5: 回备见贵。昨儿怎么样？
6: 一宿没睡，觉的一口没吃。

0: 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
1: 让她把我忘了吧。
0: 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2: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像？
0: 像，像谁啊？
2: 为什么话呀？问你像不像啊？
0: 像斯琴高娃。
2: 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2: 喜欢吗？
3: 哎，文哥哥对你多好啊！
4: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2: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4: 这是姚彬彬，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0: 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4: 去呗。嗨，
2: 进去转转吧。
0: 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4: 那我也先进去了。
2: 啊，我快弄完了。
4: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2: 先进去。
0: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4: 彬彬，干嘛呢？
0: 没事。
4: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0: 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我是说参加舞会吗？
1: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的？你看上我吗？
1: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0: 没关系，我跳的肯定比你快。南国，
2: 哎，
0: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呀！
2: 来，过。
0: 干嘛呢？
2: 过来，你看。
0: 看什么呀？那么黑。
2: 冰冰，冰冰，
3: 哎，来了，
2: 快点。好了，
3: 好了。

0: 走。
1: 请。

姐，你先去，我去卖票。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起跳啊。
1: 我不会跳。
0: 你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我叫姚彬彬。
2: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周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成什么样子也不早了。
3: 那么嘎地儿加个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4: 好的，都是平面那个什么家具，你做么这个什么的 M5 的平时都是蛮好的，这还有发这个东西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6: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嘞。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20万绝对值得。